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来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啊，尤其今天这个滨河北路呢，现在全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啊，现在大石街路口、南门路口这两大热点区域呢，现在四方向的车多。辽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斜拉桥这路口呢，目前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啊，尤其现在南向北直行的车多，排队较长，需要大家有序通行。吉春路呢，我们看到现在吉化招待所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通往东吉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出现一个严重滞缓。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海通郡治二这个路口呢，目前东西走向广的车多。龙山大街呢，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处分支到这个斜拉桥方向的车多，车出现了一个缓行啊。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了，我们看到现在东区派出所门前路段呢，广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堤定路呢，现在白领公寓路口通往县岳环岛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西小桥路段呢，还有这个千府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行驶能力呢，赵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周一的早高峰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礼让的行驶，注意行车安全。此时那么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目前我市早晚温差一直较大，请朋友们适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近期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的秩序，影响信息的传播，更会危害国家的安全。人工智能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其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推动 AI 治理向善，守住数据安全底线，既是行业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所谓数据同读，是通过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的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常被用于恶性的市场竞争，甚至可能涉及间谍活动，日益呈现出链条化、隐蔽化、跨境化的特征。数据投毒源头污染 AI 认知体系，不法分子借助生成式隐形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的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的投放到各类的网络平台。 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的抓取网络信息，少量的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输出真实的结果。模型投毒隐蔽植入恶意操控后门，该方式更具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会通过模型的微调、插件的植入、接口的篡改，在模型权重中嵌入式的触发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遇到特定的关键词、产品类别时，会自动的输出预设的虚假信息，定向操作榜单，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的审核识别，对政务、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直接的威胁。AI 投毒不仅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扰乱市场的秩序，还可能对国家政治安全、数据安全、社会安全等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的危害。危害国家数据安全与数据主权，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AI 投毒恶意污染公共数据、行业数据、训练数据，将直接导致统计数据、决策数据、监管数据的失真，对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造成影响，同时危害社会的安全与民生福祉。在医疗、金融、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 AI 虚假推荐极易误导公众购买劣质的三无产品，造成人身和财产的损失，长期信息失真还会削减社会信任，积累矛盾风险，影响社会稳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工具的颠覆性创新，在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的发展行业倡议等，持续在法治轨道上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推动构建以人为本、智能能向善的治理框架，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实现了人工智能总体健康有序发展。科技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 AI 向善生长需要规则保障，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坚守法律的底线，恪守商业的伦理。唯有依法斩断 AI 投毒的产业链，守护清朗的 AI 产业生态，才能让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公众福祉不断提升。 AI 运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核查语料的来源，建立可追溯机制，固牢防范虚假信息的第一道防线。消费者也应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警惕 AI 给出的可疑的推荐，发现问题应及时举报，形成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的员工接连遭遇了一件蹊跷事儿：手机完好无损，但里面的手机卡全都不翼而飞。只偷卡不偷手机，小偷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秘密？4月13号，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了多家公司的报警，称不少员工啊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了。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回忆，被偷卡的大部分是公司公用的手机，平时连接的都是公用 WiFi， 所以刚开始我们也没有发现，后来越多人反映手机用不了了，我们才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的企业，因

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的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只偷卡不偷手机？民警进一步的追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的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至此，真相逐渐的浮出水面，小偷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偷来的手机卡实施诈骗。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陈某在上述公司均就职过，且大多一天就离开了。汪女士表示，她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离职的第二天我们才发现问题，确实也是我们疏忽了。4月14号，办案民警便将嫌疑人陈某某，男22岁抓获归案。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提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的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是员工休息的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真卡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购置了一批废卡，用于替换被偷的电话卡。目前陈某某的上线王某已经被警方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办案民警李警官介绍啊，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这些案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一定要看管好个人物品，切勿将手机置于无人看管的状态。手机卡一旦丢失或者是被盗，要立刻挂失补办，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针对此类情况，警方提醒各企业落实以下防范措施。一、严格入职审核，对于所有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募的，要强化背景的调查，防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和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入需要单独的授权。第二呢，就是关注异常的流动，密切的留意新进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表现。此类案件当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即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应保持高度的警惕。第三，管好手机与卡，妥善保管公司的工作手机及手机卡，落实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禁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发现异常情况请立即报警。在基层啊，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事儿我们定不了，得跟上面请示，领导没发话，我们不能动。请示报告本是为了加强上下沟通，促进科学决策，更好抓落实。可是呢，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存在着层层请示、事事请示这样的过度请示情况，这是为啥？有向上甩锅的避责心理，一些干部面对本层级全职范围内的事儿，却要层层上报，表面上是讲规矩按程序，实则是规避风险转嫁责任，不是不做事儿，就怕做错事。程序上挑不出毛病就是最大的功劳，这种自我保护本质上是不担当不作为，把请示报告当成了挡箭牌。有刷脸表态的投机心理，有的干部希望用层层的请示制造忙碌的假象，不怕下级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意，以此来获得领导的青眼，谋求个人的晋升空间，有为官不为的躺平心理。基层有句话，想让一件事儿办不成就多请示，这其实就是慵懒拖散的托词，不是不做，而是在等回复，能拖一时算一时，但凡上级没有明确的授意，事情就一直搁置。有本领导恐慌的依赖心理，有的党员干部面对局面复杂、矛盾突出、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容易慌了神儿，无从下手、兜不住的局面，这背后暴露的是欠缺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靠频繁请示来掩饰不会干的恐慌。如此种种，让一些事物陷入了程序的空转，长此以往，不仅延误发展良机，更会透支群众的信任。事事要

0: 立讲担当、重担当、讲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才能破除洗碗越多砸碗越多的怪圈，干部才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干事。说到底啊，请示报告只是为了干成事儿。作为基层干部，该请示的请示，该落实的落实，守土有责，履职尽责，才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该有的样子。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主播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飞机没起飞，票价起飞了。北京许文文的五一出国旅行，在计算出行账时，他震惊地发现啊，提前一个月购买的北京往返东京的机票，同一趟航线往返直飞票价比去年暑期高出近1400元，涨幅空间啊接近一张的单程票。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刘先生也发现，自己购买的中联航随机飞的往返机票盲盒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涨幅。这款机票盲盒仅限于非节假日时段兑换使用。近期啊，他每天都尝试开出不同的目的地，希望自己此前低价购入的盲盒能在机票价格普遍上涨的时间兑换到一趟心仪的目的地之旅。受中东局势的影响，三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在此背景下，航司如何消化部分航线航班的取消，反映出航司面临的哪些困境，面对航班的取消潮，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从航线来看啊，多名业

美人石向记者表示，国际航线的机票价格涨幅高于国内航线。直至记者截稿前，许文文所购买的国际航线航班的单程价格，在各大 OTA 在线的旅游平台的价格已突破3300元。中欧航线机票价格受中通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上涨幅度较大。某航司北京直飞法国的机票单程在五月中旬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0元。有留学生网友表示，自己于3月初购买的4月上海往返伦敦的中机转机票，价格已经从4000元左右涨到了1.2万元，一个月之内涨了3倍。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6年2月至4月，国际航油价格上涨110%，国内上涨70%至100%，总成本涨幅达到30%至45%，其中的航油占航司总成本达到55%至70%。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衡量，航司利润只占到总成本的3%左右，因此航司不得不上调机票及燃油附加费。燃油成本作为机票价格的直接影响因素，在航司和消费者之间是如何进行转化的？从机票的定价逻辑来看，某国内航司在韩国的营业部经理郑丽向记者介绍，国内航线机票价格体系由票面价格、燃油附加费及民航发展基金构成，其中民航发展基金固定为50元，燃油附加费由民航局根据国际油价每月5号进行实时的调整。近十年里，燃油附加费最低为0元，最高为疫情时期的200元。国际航线的定价逻辑与国内航线不同，郑丽表示，国际航线的价格体系由票面价格与国际税费构成，其中税费包括燃油附加费以及其他的机场费用，国际燃油费始发地民航主管部门定制，航司负责通知并执行。以首尔至青岛的航线为例，3月1号起购票时燃油价格为10美元，4月1号起上涨为30美元，5月1号起上涨为57美元，燃油价格随始发地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浮动。李小军认为，国际航线定价受燃油成本影响更为明显。从航油方面来看，我们中国旅客经常去的东南亚、南亚、东亚以及港澳台等贫油地区大量依靠进口航油，航司也大幅上调燃油附加转价成本，票面价格也随之提高，因此消费者感知到的国际航线的出行成本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呢，国内航线受高铁高速公路的竞争，燃油附加费上调幅度相对谨慎。由于国内有燃油附加费的联动机制，能够覆盖一小部分的燃油上涨成本，因此国内机票的涨幅较小，燃油附加费能够在大多程度上缓解航司的运营压力吗？李小军表示，燃油附加费上调时，部分航司会适度下调裸机票的价格，成本的涨幅由消费者和航司共同承担，消费者承担了更高的票价和附加费，航司则通过调整票价、优化运营方式，自行消化一部分成本增值的因素。根据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测算，当前环境下，燃油附加费通常只能覆盖60%到70%的航油成本上涨，其余只能由航司自行消化。今年五一假期，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同量比增长，节前和返程日票价格明显高于节中，整体上呈现越早买越划算，越临近越贵的特点。短时间内航油上涨给民航客运带来的冲击不会消散。一民航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五月的航油价格不会回落，反而会进一步上涨，航空公司面临的经营困境仍会持续。麦当劳贴禁止化妆告示引热议，公共边界在哪里？近日，大连天星罗斯福广场地下一家的麦当劳门店张贴禁止餐厅内化妆，谢谢配合的告示，迅速引发网友的热议。相关文帖在社交平台收获超过4400条的评论，成为舆论的焦点。
据网友反映，每逢节假日，大量的 cosplay 爱好者聚集该店化妆，化妆工具、假发、衣物随意的摆放，两人常常占3至4个人的座位，最多时候占据餐厅的2/3的座位，导致正常顾客无座可坐。喷雾、假睫毛、碎屑飘落餐区，化妆品沾染白色的餐桌，清洁难度加大，加之交谈的声音大，环境混乱，引发多起投诉。涉事门店工作人员称啊，无权回应，将转交负责人处理。但负责大连3家麦当劳运营的杜姓工作人员证实，该提示却为节假日临时的举措，实属无奈。因周边的另一快餐店已禁止类似行为，大量的 coser 转向了该麦当劳，门店面积有限，2楼呢也常被占满，严重影响正常的运营。这并非个例，不少的室内的茶饮门店被指座位遭纳凉族长期的占据，上海、山东等地的麦当劳、肯德基也曾经出现老人打牌过夜等现象，多地门店依赖与社区沟通才劝离。麦当劳全国在营门店达到了8592家，大连有80余家。2025年，其全球营收268.85亿美元，中国内地新开超1000家门店，服务人次破14亿。事件背后是公共空间使用边界之争，商家有权维护秩序，但一刀切是否合理呢？ cosplay 作为青年亚文化，其表达空间如何保障？在包容与管理之间，城市公共空间急需更精细化的规则。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哈，说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那个做好事儿的时候，有人管你叫哥哥而不是叔叔，知道什么心情不？我说你挺大岁数了，你还让人管你叫哥？他说那咋的呀，你看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个小朋友让座，然后就被人叫哥哥了而不是叫叔叔，我老开心了。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个挺好啊，我说那是什么情况下叫的呢？他说我就让完座了，让完座了完他就说大哥呀，你给我孙子让座啊。你说他都有孙子了，他得多大岁数？完了他管你叫大哥。那要从孩子那边论的话，可能就不能叫叔叔了，可能得叫爷爷。是挺开心个事儿。其实我想说这人是我杰哥了，但是我杰哥没事他偷摸听节目，我那个周五周六那天我说他单身他都听着了。

小孩问他老师哈，说老师，您说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转动，我一点我都感觉不到。但是哎，我爸爸说他有的时候能感觉到。老师就说啊，说你爸爸是怎么感觉到的呢？他说我爸就是每当他喝多了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地球在转动。

有一次啊，说有个4-5岁的小孩来打针，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是打针的护士啊，就跟他说：“说你看啊，你听话，你别看啊，乖，你不看，你不瞅着，他就不疼了。”然后这个小孩就非常严肃地对这个护士说：“说阿姨，我是小，但我不傻，就是我不看他也没扎你身，他不还扎我身上了吗？”还记得我大家讲的那个笑话吗？说有一天晚上，他妈妈和孩子同时感冒了，第二天呢，他妈就跟孩子说：“说妈妈啊，实在太难受了，你能不能陪妈妈上医院打一针去啊？”然后到医院呢，就给他孩子扎上了，孩子回家哭找他姥：“姥姥啊，妈妈说上医院呢，给妈妈打针呢，我那个阿姨就打错了，给我扎上了。”他姥说的：“哎呀，是这样式的呀，大孙儿啊，没事儿，明天姥姥陪你去找他去，让他给妈妈补一针。”第二天还是给孩子扎上了。

有广告。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咱们的节目啊，继续听星驼大家讲笑话。现在的脑袋跟不上嘴。

说哈，就是现在小区怎么说呢？隔音好像都不咋好。但是吧，你说白天的时候吧，哈，我还真听不着啥声儿。就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哈，反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话一点声音都特别大。就楼上吵架，哎呀，声可大了，那是得半夜一点多钟了，楼上两口子打仗。哎呀，我就有点实在，我有点受不了了啊，我就跑上去敲门去了。我说这都几点了，你俩还搁这吵吵？我说你俩吵吵啥？你还让不让别人休息了？啊，这都一点多了。完了，楼上那男的吧还在气头上，然后就说我两口吵架关你有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哎，你还上来这乌乌喳喳说两句。我说咋跟我没关系呢？我说我也急眼了啊！我说咋跟我没关系呢？我说你俩这俩吵架不用普通话吵，我都听不明白。都给我累完了，又趴墙又趴门的，一句话没听懂。

一天我就是从那个我买了瓶水饮料，我从那个店出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帅哥追着我说，哎呀越走快他越追我，他说美女，我就回头了，他说办个信用卡呗，我就盯着他脸看了3秒钟，就是就停止了，然后我认真地对他说，我说姐从来不讲信用。

记得刚上班的时候吧，大家都办信用卡啊、嗯。我寻思我也办一个呗哈，就是那个时候工资开的少，你说你想买东西啥的，想花钱的时候，你是也能花出去哈。我寻思我办一个吧，我就上银行去了，去了我就办完了。他考察挺多呢，那阵我有车，他就又照车呀，又行车证啥照完了之后，我就办下来信用卡了。办下来之后，就是为什么说我就这个原因，我至今我都没有一张信用卡，就我没有信用卡，为啥没有哈？就是我办下来了，办下来之后吧，他说得需要开卡。我当时办完之后吧，我也没想用，我说我就拿着呗，万一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再用哈。完他说需要开卡，然后我就过了几天之后，我寻思那我就开开呗，哈，万一要用呢好用，我就开卡了。开完卡之后哈，真的，我一查，1块钱信用额度。你说1块钱我还至于从就是信用卡里边我就信用1块钱呢，我这1块钱我真的，我说我上大道上我抓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帅哥，他瞅我长得这么好看，我说哥你给我1块钱他都能给我。那你看就是信用卡都认为我不讲信用，所以我就没有信用，从来不办那玩意儿。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最近小区里搬来一个男生，我发现他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有一天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天天的，你这个交这些女朋友，你不会被发现吗？然后他跟我说，哎呀，你可别提了，我不是换女朋友，是我女朋友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那太不一样了，那卸了妆得啥？

有一天我点了个外卖，点完外卖之后吧，外边就下雨了。下雨了，现在不能给那个外卖小哥留言嘛，我就跟外卖小哥说，我说小哥啊，那个下雨了，路滑，慢点骑啊。然后吧，你就能看到他给你发了个非常感动的表情，然后他说谢谢，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关心，哎呦太温暖了。我说不是哥，我说啥，我说让你慢点骑吧，我怕你把我点汤洒了。

昨晚嘛跟我妈那个一起睡的，完了呢睡觉的时候吧就忘了关窗户了，关窗户忘了关窗户了，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儿，完了之后我就听见我妈在客厅跟我爸这么说的，得意洋洋的说的呢，就是那个语气里边你都能听出来特别骄傲。他说哎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我脚这么冷呢，妈我一看咱闺女忘关窗户了，哎妈我赶紧回咱屋睡了，你们还好没感冒了我。可能他俩是真爱，我是个意外。

就有一个女的，这女的叫啥名呢？叫王丽婷。丽呀、啊、是美丽的丽，婷呢就是亭亭玉立的婷，叫王丽婷。有一天呢，她去商场购物，把车呢就停到那个地下了，刚停下就有人喊王丽婷。一瞅啊，是那个地下管停车位的那个保安啊，然后他就特别惊讶，他说：“师傅，你咋知道我叫啥名呢？”我那师傅说：“谁当你叫啥名？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往里停。

营养学家说了，说这个碳酸饮料喝多了会引起身体不适。哎，他就觉得这个营养学家说的特别有道理。为啥呢？因为昨天呢、他把他媳妇儿冰镇的饮料喝了，现在呀、他的脸还没消肿呢。就是咋说，此时此刻身体特别的不适。媳妇儿下手也太狠了，有点儿。这哪行啊，你得学啥呢？学嬷嬷们啊，就是我让你看不出来，你这你上班啥看出来了，一说你就像你不懂事儿似的，那不对是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学六年级思想品德考试啊，老师呢就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最后啊，全班呢只有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小明写出来了。哎呀，老师第一次公开表扬小明啊，小明终于，哎呀，厉害吧。然后放学之后啊，小明就没有直接回家，他就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

上大学的时候哈，中午就在食堂吃饭。有一天呢，我有个同学就去打饭去了。那天吃啥呢？主菜吃的是土豆炖鸡块。阿姨这一咬的下去，咬上来满满全是鸡肉啊！当时我这个同学就有点激动了，就是老大声喊说：“阿姨，阿姨，你不要抖啊，别抖！”他这一句话说完之后呢，阿姨顺势手腕一抖啊，就剩两块了。完了，阿姨就特别淡定地跟他说：“说孩子，你看你，你瞅你给我吓一跳，你喊啥呀？”

俩人坐车，李总说：“王总，你别管，我来，我来啊。”然后王总说：“不行不行不行，李总你太见外了，这把我来。”然后李总说：“哎，你看每次都是王总你来，今天无论如何得我来啊。”然后王总说：“别别别别，你看上回在上海就是你来的，这在北京，你得让我尽一回地主之谊，我来啊，我说我来就我来。”这个时候公交车司机说话了，说：“你俩赶紧投币吧啊，后面还有人等上车呢。”你坐公交车，你说你谁来？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听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像羡慕的演员，
0: 在华语乐坛，于文文的名字啊并不陌生，她的歌声呢独特，歌曲深入人心。于文文的歌曲呢，无论是我们听到

这一首《体面》还是《刚刚好》或者是《小幸运》，都有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和深沉的歌词。那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让我们在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他的情感投入。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的歌曲。

情质朴的嗓音和感人至深的歌曲而备受喜爱。在他的歌曲中呢，常常会融入了情感的表达和个人经历的投射。他的歌曲啊，不仅以动人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人心，更因为其中啊蕴含的真实情感和细腻描绘而引发共鸣。

0: 曲往往是歌手情感的延伸和表达，于文文的诚实坦率让人对她的音乐更加感到亲近。她的歌曲呢，不再只是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更成为她对过去感情的诠释和自我疗愈的方式。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创作和演唱啊，于文文还是一位出色的乐器演奏家，尤其呢擅长吉他。他在音乐创作中啊，常常融入吉他的演奏，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那这种多才多艺的特质呢，也使得他的音乐作品啊更加立体和丰富。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人。

文文以真实的情感和细腻的表达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也为音乐行业啊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感动。相信呢，他未来的作品将继续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受和惊喜。

文文的音乐风格虽然有时呢会让人感到一些沉重和忧郁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他的音乐才华和对音乐的热爱。那我们也是期待他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啊带给我们更多的新鲜感和活力，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感受到更多的生活情感和人性的真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凹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的路况信息。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东吉大路全线通行顺畅，福民大街呢现在通行能力也是比较不错的啊。不过现在与这个福贵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长寿街啊，现在百花路段还有东吉市场路段呢，这两段热点区域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

0: 健康路呢，我们看到海东中卷路口呢，目前这个西向东啊，直行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当初的爱情匆匆，每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之下，在这个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大家都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娜的演唱会呢，圈内的好友几乎是全都到场了，但是二弟赵丽颖只能是送上了花篮，让网友呢再度发出了疑问，赵丽颖最近忙什么呢？掐指一算啊，上次赵丽颖进组呢还是2025年5月杀青的小城大事，到现在一年多了，赵丽颖再没有拍到新的进组的路透，传闻倒是很多，但粉丝也是追着打假哦。在杨幂、唐嫣、刘诗诗都忙着进组，路透组讯呢频频出现了，一年当中赵丽颖呢不仅仅没有进组，存货也只剩了一部《将缘弄夏》啊，那也难怪啊，就是网友呢三连问赵丽颖在干什么呢？那么一个当红的女星一年多没有进组，没有太多的公开的行程，就连工作室都发旧图营业，网友呢还是只猜测她复婚，然后呢她都算是给赵丽颖面子了吧。当然了，赵丽颖呢和冯绍峰复婚带娃这种感情问题一如既往的被无视了，但网友呢有一点猜对了，赵丽颖确实是在带娃。赵丽颖二月份啊接受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自己从小城大事杀青之后就打算给自己放一个长假，想要好好的回归生活，理由也很简单，过去太忙碌了。赵丽颖出道20周年，出演了59个角色，其中呢也不少都是大女主哈。演戏之外呢还有活动、综艺、杂志。当初呢赵丽颖被就是戏称为拼命三娘嘛，除了拍戏够拼之外，就这个接戏够多哈。2024年到2025年，她已经是成为85花的顶流了，两年播出了9部作品，有长剧，有迷你剧，也有电影，工作强度非常大，当然也收获了不少奖杯和荣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啊，赵丽颖呢也有这个歇一歇的念头，从圆脸的小花到事后，从草根到顶流，赵丽颖呢这一路走的确实是辛苦。赵丽颖呢说是有一次自己主演的《女汉子真爱攻势》，那影片当中赵丽颖呢在澳大利亚的校园当中，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当年去澳大利亚，但因为当时一直在忙工作，所以呢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印象了。如果说赵丽颖呢以前奔跑都是为终点，那如今停下来可能就是为了欣赏这一路的风景。从赵丽颖采访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说她时刻处在流量中心，对于这个观赏的这个赏识都不太理解，甚至呢都不知道 VIP 分等级。那还有就是赵丽颖的孩子还在成长期，作为一个母亲，赵丽颖呢不想错过孩子的童年，赵丽颖呢不想把育儿过程交付给其他的人。过往呢狗仔拍到了赵丽颖和就是他的那个导演哈赵德胤的这个绯闻，还是因为赵德胤帮赵丽颖带娃嘛，所以呢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那次绯闻让赵丽颖看到了自己事业之外忽略家人的那部分。从恋情风波之后，赵丽颖确实是没有进组了，停工一年的赵丽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此前呢有网友在咖啡厅偶遇赵丽颖和女朋友一起喝咖啡，没有戴口罩，没有故意遮挡，安静地坐了2个小时。赵丽颖似乎呢也是适应了路人的镜头，哪怕呢被拍到没有立刻就走，整个人呢穿搭非常的松弛。还有呢荧幕之外的明星其实呢也只是路边咖啡店的路人。有粉丝的感慨呢与他终于得到了悠闲的放松，有的粉丝也开始紧张了。五月的到来呢也意味着内娱评奖呢也是即将来临，这一届的白玉兰奖，赵丽颖的小城大事、杨幂的升冠舞、还有杨紫的生命树、孙俪的蛮好的人生，竞争非常的激烈，不知道赵丽颖能否拿下白玉兰完成大满贯呢？最后想说的是，人生的路还很长，在攀登的高峰奔向终点的同时，也别忘了停下来看一看沿途的景色，或许有新的机遇和惊喜也说不定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那过去的伤，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现代电影与欣赏梁朝伟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划等号的。看看林肯中心的电影协会最近呢也举办了回顾一些这个剧情，包括回顾一些经典的画面就知道了。无论呢选片还是策展人哈，我觉得神来之笔还是那些放映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也是看过很多的经典，只要是梁朝伟主演的，有着268个就是座位的沃尔特里德的这个剧场的门票啊，就一票难求嘛。所以此次呢回顾就是他的这个展映哈，正值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就是作品叫做《寂寞的朋友》上映之际。那么纵观梁朝伟参演的数十部作品，他的本片当中奉献了最为内敛的那一种表演吧。他那些清晰可见的老去容颜也真切地提醒着观众，那这位演员已经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岁月光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荧幕。所以呢就是在观看梁朝伟作品的时间上面几乎是超过了其他的任何的演员。自从2013年《一代宗师》上映之后，这是他首次来造访纽约，而且呢能够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深知呢自己何其有幸。他说话呢轻柔亲切，然后神情呢能够在比较深沉的那种笑颜之间展开的瞬间的切换，我想呢这种表演的天赋大概就是教不出来的。作为这样的一位就是比较显赫的人物，梁朝伟身上非但没有半点的架子，反而呢随和的有一些可爱。他穿着一身深色的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可以说显得格外的轻松自在，然后呢也让人不由自主的放下包袱，与他展开一场毫无压力的畅谈。可以说呢在寂寞的朋友当中哈，您看就是他就呈现出了60岁该有的这个容貌和声音，即便有这个妆造团队的功劳，那种感觉依然就是十分的奇妙。您的电影作品的这个代表哈，就是一部纪录片，然后包括十几年来容。

貌和身体声音变化的那种史诗了，所以只是运气太好了。可以说呢，在演艺生涯起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因此呢就是有机会与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导演合作，也有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是不是刻意安排的，也从来不是说计划下一步去怎么做的哈。所以呢，我觉得梁朝伟吧，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搭档。如果说我们彼此比较熟悉或者是信任，就可以即兴的去发挥，在每一场戏里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真的非常看搭档是谁，以及如何来这个建立彼此的关系。认为呢，就是这一点是比较至关重要的。就像当年和张国荣在那个就是拍戏一样，就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一块儿，一起去学 Tango 啊，一起去学西班牙语，一起吃晚饭，都努力去摸索那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些信任和友谊哈，几乎呢与电影《春光乍泄》当中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呢，和张曼玉合作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在心理上面爱上那个女演员哈，然后你这样的表演当中才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感情。所以呢，梁朝伟说没错哈，就是说你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人嘛都能够感觉得到的，观众一眼能够看得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搭档的合作方式吧。不过说实话，拍完戏之后呢，你必须要提醒自己，这只是演戏而已，你得回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梁朝伟还说呢，他说我最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遇到他，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正式拍摄之前呢，也是在德国的这个马尔堡吃过一两次晚餐。真正开拍的时候哈，他说我们其实呢是住在同一层楼，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就是那种实时的互动吧。所以我们要跟导演一起排练，因为我们在戏里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处理起来呢难度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就是剧情设定当中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演讲上面要注意到他，然后去试着帮忙，然后这种人物关系其实非常的浅层的，不需要在这上面费太多的功夫。排练的时候，导演听完我们的对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开始其他的拍摄了。所以就是他觉得这样反倒更轻松，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跟他去深入交流，因为我们戏里呢彼此都是说来就是有点陌生吧。但是演过这种爱情片啊，演过喜剧片，也演过动作片，可能我们觉得会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其实你可能在一些搭档过之后吧，感觉会彼此有一些这个熟悉的过程哈。所以在梁朝伟拍戏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的角色，如果你不去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喜不喜欢，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会接下来积极的去配合角色，然后想通过塑造这个角色来探索自我哈。所以我觉得梁朝伟这么多年演了这么多部作品哈，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他，然后呢也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梁朝伟哈，怎么说，他是那种比较内敛的这个演员，可能在戏里的时候他是一个戏风，但是当你不拍戏在戏外的时候，他好像真的不太愿意跟别人去过多的交流啊，去谈心啊。因为他是，我认为就是通过刘嘉玲的描述，他是比较喜欢那个社恐的这样的一位演员哈，然后他不太喜欢社交啊，不太喜欢很多的人聚在一块儿啊，他比较喜欢自己独自去相处，或者是来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城市，然后过着自己那种比较独立的生活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演员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戏里面你看到他是这样子，但是戏外呢，你真的是感受不到，哎，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演员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春节档堪称是最冷的春节哈，仅有一部头部电影上了40亿，那其他呢找不到一部上20亿的，很多人都感慨是大片太少了。五一档又是十几部大片争霸，但是总预测最高票房是5亿多，就希望呢就是其他的电影再给冲一冲吧。不过呢，要是说可能出现爆款的电影，一定要是暑期档了。看看这个定档呢，即将要就是看到的电影吧，我觉得各有各的几把刷子了哈。其实动画片的阵容呢已经是相当密集了，每周呢排一两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月当中哈可能会安排不过来的。我们先说说这个我国外的小黄人来了，包括玩具总动员5来了，汪汪队立大功，还有这个海洋奇缘也跟着都来了。不过啊，这个国产片也是毫不示弱的，也有这个追光的电影啊，三国的第一部，包括呢大圣崛起、八仙等作品。那也许呢就是看到哪吒赚到钱了，现在不少动画片都开始就是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了哈。所以真人电影呢就是打响第一枪的有这个博纳的四度，还有呢将暑期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包括龙餐馆，甚至女足等一些作品。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的，那就是贾玲导演的转念花开。日前啊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键的两个消息吧，第一个就是转念花开和龙餐馆都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那第二个消息就是流浪地球三年会不能停2，哎，也将要来袭了。前者已经是定档在明年春节档，那还是很多人感慨的，今年春节档大家呢都在贾玲和周星驰的电影哈，结果呢一个都没有来。如果呢错过了春节档，也许呢春节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如果电影质量在线的话，真的是可以覆盖2个月的时间吧。同时呢加上杨紫、张小斐等一些顶流的影后们，票房很可能是会爆发的，再就是一次了。贾玲是一位商业片非常成功的导演，在导演票房榜的前20名，仅有贾玲这一位女士目前以88亿的好成绩排在了榜单的第14名。更可怕的是这个成绩仅仅是两部电影的总和，一部你好李焕英拿下了54亿，一部热辣滚烫拿下34亿。那么贾玲拍两部电影呢已经是超过了不少大导演一辈子电影票房的总和了。可见啊，女性题材做好了大家还是可以很给面子的。一直以来贾玲的电影呢争议都不小啊，那就是喜欢她的观众呢也觉得贾玲很励志很真诚，是大女主的样板。不喜欢她的人觉得他的电影呢缺乏艺术性和专业度，也是纯粹情绪向的那种表达，但是观众还是很乐意买单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2年的电影票房一直都不好，然后呢可以说吧，这种情况之下争议大的电影上映也能够就是提振电影的市场吧。不管贾玲的电影拍摄如何，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片的导演是没得跑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是期待贾玲的这部作品转念花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周迅的工作室发布了一段关于禁足减肥的秘诀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面引发了热议。这位向来以灵气著称的影后，那向外界展示了她维持身材的独门策略，将单餐进食的时间延长至一个小时。这种被网友调侃为慢修的减肥法方式，由于其反常规的操作，那迅速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一个小时吃饭法哈，就是解馋与控制体重的这种平衡术吧。在视频当中啊，周迅也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套方法的初衷，慢慢吃又能解馋又不会胖。为了满足味蕾，周迅呢会选择在早晨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将一天的这个解馋哈这个配额呀提前消耗，从而呢减轻后续的饮食的压力。那他也是特别强调，在拍戏的间隙啊，通过拉长进食的过程，让身体在享受食物的同时避免过量的摄入。这种看似玄学的操作呢，实则也是明确的医学依据吧。就是根据表明哈，大脑接收细胞的这个讯号呢，通常需要20分钟以上。周迅通过物理手段来延长进餐的时间，为大脑呢留出了充足的反馈的余地，从而实现从生理饥饿到心理满足的科学过渡啊。所以周迅的分享减肥经验之所以让网上的网友感到亲切，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身上鲜活的吃货底色。早前呢，好友陈坤曾经调侃周迅是全剧组吃饭最慢的，但是吃的人最多的。在综艺当中啊，周迅呢连吃2碗米饭，真实画面曾经被网友广为流传着。所以呢，他曾经也为了角色尝试3天戒淀粉，后来呢游泳20圈的这种极端的路线，但是在私下里却是一个背着泡面出国拍戏，然后呢要靠啃枣来解馋的这个真实的吃货哈。在白幼瘦审美和极端节食法盛行的娱乐圈，周迅的这波操作呢就显得尤为理性。工作室强调，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控而非减，通过改变饮食的行为习惯，而就是非牺牲身体健康来达到目标的。周迅没有刻意经营完美的人设，而是以一种近乎调侃的方式，给管不住嘴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具备可操作性的这种方案哈。周迅的一小时吃饭法本质上呢是对于节奏生活当中过度饮食的一种就是他的一种想法吧。所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维持状态不一定非要就是饿到扶墙，通过细嚼慢咽来找回对于食物的掌控力，远比呢这种极端断食来的健康。这种就是不贩卖焦虑，然后尊重生物本能的减肥观，那或许呢才是当下演艺圈最缺少的职业清醒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

位星二代迅速是成为了焦点。褪去稚嫩的快快呢，五官与梅婷啊真的是一样的，深邃的眼眸，标志性的卧蚕，包括连微笑弧度都是高度重合的，侧脸轮廓呢更是被网友称作女版的梅婷，调侃母女两个共用一张脸哈，身高比例同样的亮眼，12岁的快快已经达到了1.65米了，将近1.70米了吧，然后接近梅婷169的身高。那在最近的视频当中，母女两个并肩而行，身高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差的不多了，是不是？因为快快爱美之心自然是流露出来了，已经是打了耳洞了，还包括呢这个染了这个美甲哈，日常的穿搭以黑白色系休闲风为主，精致不显成熟，护肤的时候呢也是大力揉脸的这种模样，被梅婷调侃这是脸不是脚后跟啊，就可以说呢稚气又真实的母女温馨互动，公开表现比较亮眼哈。日常当中啊，梅婷与女儿相处呢比较温馨，每晚呢为女儿做睡前的按摩，四月份的这个护肤视频当中，母女两个互动按摩肩颈包括小腿啊，然后也是亲密像闺蜜一样，还常一同下地劳作体验田园的生活。然后包括在5月10号与梅婷合拍的这个大片哈，花丛中牵手的漫步的画面哈，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又温馨。作为星二代呢，快快且低调也很有实力，11岁的主演电视剧好东西，然后饰演的角色哈也是横扫了3项新人奖，被导演称为是天才演员。梅婷十分的开心啊，然后尊重女儿的选择，允许每年接一部戏啊，优先保障的是学业嘛。所以呢我觉得家庭的氛围也是比较平和和睦的，梅婷注重教育细节，进女儿房间必须敲门，支持她自主的决策。如今的快快在爱与自由当中成长，灵气与实力兼具，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伴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给您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入狱的完美女人。2018年10月，浙江女孩妍妍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刑5年，周围的亲朋好友和领导同事无不震惊，她的父母更是直接瘫软倒地。妍妍是标准的白富美，从英国硕士留学回来后就进入了上海一家外企，短短几年就成了职场的女强人，蹉跎成了优质大龄剩女的她，为了爱情心甘情愿地投入了风流倜傥的有妇之夫的怀抱，谁料正是这份蓝颜知己般的爱情为她打开了黑暗的大门。妍妍1986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有公职，母亲做生意，她的祖父母都是离休干部。高中毕业后，妍妍就在家人的资助下远赴英国留学，以优异的成绩硕士毕业。2011年回国后，妍妍入职上海一家外企，短短的5年时间里就做到了公司公关总监的位置，年薪不菲。不仅如此，家人还为她在上海全款购买了一套100多平的房子和一

0: 亮雷克萨斯。炎炎人如其名，秘美姬的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秀发如云，又深谙时尚，正如一朵盛放的玫瑰，娇艳欲滴。周围的追求者是络绎不绝，但是炎炎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很高，一来二去，很多人就被他淘汰出局，剩下的要么已婚，要么就是绯闻缠身，单身的钻石王老五是寥寥无几。2017年1月，在一次商务活动中，31岁的炎炎结识了沪上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梁家，梁家比炎炎年长15岁，但看起来很年轻，他谈吐优雅，博闻强识，在业界的口碑很好，身材也不错，一点也没有中年油腻男的气质。当晚两人交谈甚欢，梁家对炎炎的行业见解刮目相看，那次接触后，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炎炎跳槽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炎炎回去后托人详细打听了一下梁家公司的情况，觉得那里并不是未来发展的最好平台，于是就婉拒了。梁家追问理由，得知以后居然哈哈大笑，还夸炎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这样，两人没能共事，却成为了知心的朋友。随着相处的增多，炎炎越发觉得梁家就是知己一般的存在，他们可以就行业事务各抒己见，在音乐、红酒、健身等方面也有很多的话题。更主要的是，梁家站位高，城府深，有时候轻轻一句点拨，炎炎就有醍醐灌顶之感，因此对梁家的崇拜也逐渐增添了爱慕之情，但是也只能当他是蓝颜知己，无法前进一步。炎炎知道梁家早已经组建家庭，他的妻子徐红正在美国陪伴儿子读书，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还是公司的合伙人，公司正是两人一起创建的。炎炎深知这种创业夫妻的感情一般情比金坚，因为经济利益已经将两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是正如陷入恋爱的大多数女孩一样，炎炎也开始患得患失，为梁家的一言一行心潮起伏。而父母那边也开始了花式催婚或者给他介绍对象，炎炎更是心烦不已，以先忙事业为由拒绝了。不久两人在厦门5月份的行业峰会遇见了，梁家好像发现了炎炎内心掩饰不住的烦躁，会议结束后，梁家约他去鼓浪屿走一走，聊一聊。远离了熟悉的城市，夜晚的海风轻轻地吹拂，星星在蓝色的夜空中闪耀，炎炎忍不住说了自己被催婚的烦心事儿。你这样优秀的女孩子，年轻的男孩子怎么 hold 得住啊？梁家打趣道。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炎炎，又一把拉住他揽入怀中，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你呀，值得拥有更好的男人。那场峰会成全了两人最忙碌的耳鬓厮磨，执手相恋。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尽管心里明白这是不道德的，但是疯狂后的甜蜜让炎炎无法自拔。从厦门回来后，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炎炎也时不时地送梁家一些女性对爱人才送的礼物，诸如皮带、钱包、领夹、袖扣。我们是真爱，只讲精神，不谈物质，和要房要车要奢侈品的普通三儿不同。炎炎和梁家共同确立了柏拉图之恋的原则，除了开房外，两人交往全部 AA 制，就算梁家赠送的礼物也是礼尚往来，炎炎往往会有时候还会刻意回馈更高价位的礼物，以证实自己并不贪财。2018年3月，梁家的公司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公司很可能破产。得知消息，炎炎心急如焚，运用自己的专长，加班加点的熬夜为梁家制定了危机的公关策略， 又动用自己的人脉为他准备最好的公关团队。当梁家抱怨自己下属执行不力的时候，严严立马提出自己辞职，到他公司为他效劳，没想到却被梁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爱你，但我不能折断你的翅膀，你应该在更适合你的平台发展。这样的情意绵绵，严严无法拒绝，感动得无以复加。从未下过厨房的他，开车到超市买食材，对着菜谱学习梁家最爱吃的牛排和番茄浓汤。他甚至还以梁家朋友的名义亲自去看望梁家年迈的父母。在严严的大力帮助下，梁家很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危机，竖着大拇指夸赞严严不愧是他的红眼军师。严严以为这场危机让他和梁家的感情上了新台阶，然而没过一个月，他就发觉了异样。梁家不再按时赴约，微信也很少及时的回复。当严严打电话过去，梁家用一本正经的生意腔问他有什么事儿时，他才觉得有问题。他驱车到了梁家的公司，公司新来的前台却以没有预约不能见梁总为由打发了他，还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您是他的什么人啊？”而以前的前台小姑娘见到他都是满面春风的样子来招呼他，还要亲自为他按一下电梯。看到前台小姑娘见风使舵的样子，严严知道梁家变心了，这让一向顺风顺水的他无法接受。而就在他离开公司不久，严严收到了一个陌生手机发来的短信：“三个人的婚姻总是太拥挤，你说呢？不过你放心，我不是戴安娜。”严严心里一惊，戴安娜的故事他太熟悉了，难道是原配徐红回来了？他不是在陪读吗？严严拜托他和梁家共同的好友打听，才知道那次危机后，徐红又开始接管公司的财务。本打算儿子放暑假才回国与丈夫并肩作战的她，无意中看到了公司和梁家的银行卡流水，发现了老公的出轨猫腻，提前回国了。而新来的前台小姑娘正是徐红的娘家侄女。严严发疯似的联系梁家，要求他说明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自己到底是他的什么人，今后该怎么办。而梁家避而不见，试图冷处理。然而身陷恋爱的女人又有多少的理智呢？严严不依不饶的联系让梁家烦不胜烦，终于答应在两人常去的一家高档咖啡馆见面。严严以为对方是念旧情，没想到梁家一上来就提出了分手。严严苦苦的哀求，对方却不为所动，执意分手。自己这么久的付出，难道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他不甘心。我爱你，你感受不到吗？你的儿子大了，妻子也老了，而我还年轻，让我来支持你的事业，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强，不好吗？我可以再给你生个孩子。然而梁家只是回了一句：“幼稚。”如果爱你就是幼稚，我情愿幼稚。梁家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劝道：“哎，你呀，是一个果断理性成熟的女孩，当初我就是欣赏你这一点，哪知道跟你分个手这么麻烦。而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只是柏拉图的恋爱吗？如今我老婆回来了，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你老婆回来了，你就让我让路，你把我当什么了？难道我们不是各取所需吗？我老婆在国外不能陪我，我孤独，你单身没有男友，你寂寞，我们那时候不就是互相陪伴彼此取暖吗？”听到梁家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感情取暖器，严严愤恨地将手中的咖啡泼向了梁家的高级定制风衣。那么接下来严严会何去何从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让严严没想到的是，这一幕徐红居然尽收眼底。徐红姗姗地走过来，拿出真丝手帕为梁家擦拭咖啡渍。他十分鄙夷地对严严说：“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还是要为梁家打天下，生孩子？你就是一个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儿，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说着，挽着梁家的胳膊就走了，两人的背影深深地刺激了妍妍。提出分手后，梁家就拉黑了妍妍的所有联系方式。钻入牛角尖的妍妍像飞蛾扑火一样，为了逼梁家现身，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他联系两人共同的合作伙伴和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楚。他还在网上找了电脑黑客，混进了梁家公司的内网，匿名发帖表白。为了曲线救国，他还登门拜访梁家的父母，诉说自己和梁家的故事，请求两位老人的支持。然而听闻此事的梁母因为受惊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些举动惊动了梁家，他本来就是玩玩而已，这样下去对于自己的业界形象，对于自己家庭的安宁有百害而无益。你必须及时止损，徐红也给梁家下了最后的通牒。梁家主动联系妍妍，希望能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再见一面，好聚好散。妍妍怀着复杂的心情赴约，一见面梁家就是满面愁容，胡子拉碴的样子，拉着妍妍的手说：哎，我不是不爱你了，我是不能再爱你了。妍妍突然有点心软，但是我们必须分手，我老婆娘家太厉害，岳父说不分手就找人砍掉我的一条腿。这样的苦情戏码与之前的决绝截然不同，妍妍已经不再相信了，她只是要求对方离婚娶她。梁家表示做不到，但是可以尽力在经济上补偿她。妍妍说自己不缺钱，拒不接受经济补偿，两人来回的拉锯战始终不能达成共识。最后妍妍愤然狮子大开口，要求支付500万的分手费，否则就到媒体曝光她。没想到梁家一口答应，提出分手费分5期支付，每期100万，一年内付清，并把他送出国，2年内不得回来。梁家顺势提出签订分手协议。在职场打拼多年的妍妍当然知道所有条款都要合理合法，不然就是无效，还要注意各种细节，不然很有可能就有漏洞。然而被愤慨和伤心冲昏头脑的他，赌气手写了一份协议，自己除了分手费没有提其他任何要求，并答应了梁家的全部要求。当天晚上，妍妍就收到了来自梁家公司账户的100万，那是第一笔分手费。她看到银行的入账提醒，知道这段感情再也没有机会了，失声痛哭。她翻出自己的护照，准备远赴异国治疗情伤。然而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签证还没有办下来，警方就上门了。妍妍被梁家指控敲诈勒索，手写的协议、转账记录还有两人的录音，铁证如山，证据确凿。警方告知妍妍，她涉嫌敲诈的还是数额特别巨大，一旦罪名成立，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妍妍一听，顿时明白了这是梁家给他下的套，当即晕了过去。得知女儿被骗，妍妍的父母第一时间赶来，他们为女儿心疼不已，又愤恨不平，于是重金聘请律师，决心为女儿讨回公道。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然而律师告诉他们，这是公诉案件，原告梁家也不能撤诉，必须得走法律程序。但是如果梁家愿意出具谅解书，对于判决量刑还是有用的。为了得到梁家的谅解，妍妍的父母只能放下自尊，通过各种途径试图联系上梁家。然而梁家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全权将此事交给了公司的法务，拒不露面。妍妍的父亲一头白发，也不得不低头向梁家认错赔礼， 低声下气地请求原谅。老夫妻俩

0: 娘家的公寓楼下苦等几夜无果，连小区的保安都惊动了。后来经过各种周折，在中间人的撮合下，妍妍的父母向梁家说尽了好话，各种的赔礼道歉，还提出退回转账的100万，并赔偿20万的精神损失费。梁家都拒不接受出具谅解书，铁了心要让妍妍多吃几年牢饭。妍妍的父亲见如此恳求都无济于事，找梁家理论，怒火攻心，揪着梁家的衣领竟然昏了过去。妍妍的母亲赶紧将丈夫送去抢救，好不容易才捡回了一条命。妍妍听闻此事，悔不当初，她恨自己遇人不淑，更恨自己当初没能好好的控制自己，任由自己在道德的边缘游走。法律无情，2018年10月，经过审判，法院还是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妍妍有期徒刑5年。判决下来后，妍妍一家人抱头痛哭。妍妍知道这件事将成为此生抹不掉的污点，她将与一切体面的工作无缘，出国定居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父亲本来可以在官场上更进一步，现在也因为教女无方，升职落空，还受到了不少的奚落，只好打申请内退。母亲也元气大伤，而年迈的祖父母得知宝贝孙女入狱，一病不起。尽管他的家中财富很多，然而这个家庭因为他一招不慎，名誉受损，曾经的幸福之家落了多少的苦楚与难堪。而梁家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经过这么一番声势浩大的出轨和控告，他和妻子的感情有了很深的裂痕，两人不久就离婚了。而商业界的朋友也觉得他心狠手辣，竟然设局将曾经同床共枕的情人亲手送进了监狱，逐渐中断了与他的合作往来。梁家的公司日渐式微，濒临破产。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也许在很多人看来，道德是虚无缥缈，无关紧要的。但是，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遵守道德底线应该成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感情中，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原因，夫妻都要对彼此负有忠诚的义务。未婚男女也不要轻易触碰道德的边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道德，遵守法律。切不可因情误了终身。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英国神秘裸体村。提到裸体，可能大家多少会想到一些色情元素，但是在英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裸体村，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不穿衣服，光溜溜的，什么都一览无余，但见面依然会笑着问好，丝毫不会感到害羞。而且如果外地客想入住村内，也得脱光光才行。他就是位于英国赫德福特郡圣奥尔本斯的村落斯皮尔普拉茨，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裸体主义者阵地，已经有85年的历史。2014年12月播出的纪录片《一丝不挂》首次向世人展示裸体村这个神秘的地方。1929年，查尔斯·马加斯基花了500英镑，在英国赫特福特郡圣奥尔本斯买下了12英里的土地，在这里建造了一个社区，开始了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生活。这里有34栋小而精致的别墅。查尔斯·马加斯基和几个裸体主义者的朋友一起首先住进了这个村落，他们给这个村落取名为斯皮尔普拉茨，德语的意思是游乐场。乍看之下，
1: 斯皮尔普拉茨农庄与伦敦市的任何一个居民区没什么不同，但这儿的生活确实与众不同。那些修建平整的草坪和灌木丛中生活着一群一丝不挂的人们，村民们每天日常琐事都是全身赤裸完成，吃早餐、除草、浇水、修剪草坪，就连在酒馆喝酒都是一丝不挂，都是全身光溜溜，一件衣服都不穿。他们只接受裸体主义者前来居住，他们的裸体规定起初相当严格，无论到哪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穿衣服，必须一丝不挂。这起初让很多想要移入的民众望而却步，但是这个村落里的人还是渐渐多了起来，逐渐发展壮大。村庄的中心是家俱乐部，居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唱歌跳舞、玩问答游戏等等。村庄周围植被密布，环境悠闲恬静，不像城市那样喧嚣嘈杂。1932年，查尔斯·马加斯基的女儿伊索尔特·理查森出生，她一出生就在这样的裸体环境下生活。逐渐长大的理查森赤身裸体地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天，村里的一个小伙伴告诉他，以前他们是穿着衣服的，不是光光的，但是觉得这样脱光衣服自由自在很好玩，就搬到了这个村子里来了。理查森听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穿衣服呢？用那些布包着身体多难受啊。小伙伴说，外面的人都是穿衣服的，他们觉得不穿衣服是不能见人的，他们会害羞的。害羞？好奇怪呀。理查森理解不了所谓的外面的人，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外面的人来到这个村落，这些大多都是对裸体生活比较向往或好奇的。对于裸体主义者来说，最令他们欣喜的是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亲近感，他们都很享受裸体的生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零距离接触。蒂娜耶茨在一次手术后腹部留下了疤痕，而这让她感到很自卑。她的丈夫把她带到这个村庄，希望她可以振作起来，而现在蒂娜已经完全不再为此自卑了。他们认为裸体是一个自由不被束缚的象征，人们可以在无任何拘束的状态下生活，也充分展现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现在该村仍然有24座房屋可以租赁给暑期前来度假的游客，这些小屋基本上配备有2张床及水电等各类现代化生活设备。他们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有房屋买卖，有人退休后会搬到阳光充足一点的地方去，但是如果你不入乡随俗，他们是不可能把房屋卖给你的。2014年12月播出的纪录片《一丝不挂》首次向世人展示裸体村的存在，85年来第一次曝光。面对媒体，村民们也不会感到一丝丝的不好意思，他们内部的争议还在继续，而外界对他们的争议也是喋喋不休。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金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好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石。今天啊是2026年5月10号，新一周啊要周一又开始了。然后新一周开始的时候，生活又好像是重新的按下了忙碌的节奏一样，有的人要继续的来奔赴日常了，有的人可能在此刻也藏着这样的一些心事啊，当然也有的很多的朋友继续带着这样的一些琐碎细碎的事情啊继续来前行。那此刻我相信无论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首歌一首好音乐肯定能够安抚你。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新一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最高气温有23度。有没有感觉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在生活当中啊经历了很多的相聚啊还有别离，欢喜或者说这些遗憾的事情，而每一首我们要听到歌曲呢都好像是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故事一样。接下来时间我们用这些好音乐好歌继续来温暖我们的日常吧，愿你的故事有人听懂，也愿你的歌声继续和我们一起，所有的人我们大家可以温柔相伴啊。

好，接下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新一周周一的时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榜。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刚刚过去了母亲节啊，母亲节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给自己的妈妈来买上这样的一束鲜花啊？在过去的这一天的时候呢，小沈阳也是恰逢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来开了他的演唱会，可以说是2026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刚好呢就撞上了刚刚过去的母亲节这一天，本来大家都是蹲守着他的舞台的，等看着他燃炸全场的表演啊。结果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呢，很多朋友看了他的说的这样一段话之后啊，就还真的挺动容的。他说妈妈呢是最好骗的，叫一声妈，他就会用一辈子来爱你了。还真是这样，想一想啊，就是这么简简

简单单的一句话，瞬间呢也让当时现场是安静了几秒钟。这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吗？是不是就不求很多的一些回报？然后最近她在演唱会上说了这样一段特别走心的话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是看了，特别是恰逢母亲节的这一天嘛，就看了之后啊，还真的挺动容的。而且呢，她还晒出了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这样一些照片啊，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呢，五官是很好的啊。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和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小沈阳呢，心里也特别的有感触。他说，我们总以为妈妈是无所不能的，总是感觉妈妈永远不会老，永远会在原地等我们，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她也会累，也会难过，也会变老。我们长大一岁，妈妈就会老一岁了。我们都忙着奔赴远方，忙着追逐梦想，忙着拥有更好的生活，却忘了有的时候回头看一看那个一直在身后默默守护我们的妈妈。2026年的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因为小沈阳的这样一段走心的演唱会的发言啊，最近也是刷新了热搜了啊。然后呢，大家觉得说的还是格外有意义的，因为他提醒我们很多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忙碌的所有的人，别总把这个爱藏在心里了，别总觉得来日方长啊。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是经不起等待的，趁妈妈还年轻，趁我们还有时间哈，多陪陪妈妈，多陪她说说话，多陪她啊，然后给她一点关心，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这些最简单的小事儿哈，我相信也是送给日常的时候妈妈最好的一份礼物了。

再来看一下《藏海传二》也进行了官宣了，看到这个消息啊，全网也再次的沸腾了。5月11号优酷2026年度单片正式的官宣到了，《藏海传二》呢也将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了，并且呢将其列入到了头部的重头戏。官网也同步的官宣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具体的开机和播出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公布。再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崔健北京全开麦，唱满了3个小时，串联了40年的经典曲目。在最近5月9号和10号这2天的时间呢，崔健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2场演出呢也是场场爆满的，各年龄段的歌迷也是齐聚，共赴了这样的一场摇滚之旅。1986年5月9号献给这样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崔健是唱着《一无所有》，然后那个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哈？就他发出了中国摇滚的第一声呐喊。这场演唱会呢，在第二天会持续上演，2个夜晚成为了中国通俗音乐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现在呢，算算时间，40多年过去了，2026年的5月9号和10号，崔健呢在北京再度的完成了2个摇滚之夜，这也是对中国摇滚的一次致敬。别人怎么说我都不理睬，这辈子认定你是我的菜。有没有那个感觉，有的时候你去听一场演唱会，然后最后就是散场的时候你久久都不愿意离场啊，然后希望他能够再来一场啊。崔健的这场演唱会最近就是这个状态啊，摇滚不散场，音乐总能击中人心，继续撒点野，这是我们对40年的最好的一个总结吧。就每一次听这样一些摇滚歌曲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还真的挺快哈，你看他的这个歌曲已经走过了40年了，而让我们期待依然能够随时随地的摇滚起来啊，相信还是可以继续的来摇滚下去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过去了那个五一的小长假，好多朋友还回味在那个长假当中啊。但是今天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了。然后电影方面呢，我觉得五一小长假的时候上映的电影也挺多的。接下来一个电影的非常热的档期呢，就是接下来暑期的这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呢，网上也传出了贾玲《转念花开》有望在暑期的时候上映。那暑期的时候呢，又会上映哪些这样一些大片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来先来关注一下哈。打响了暑期档的第一枪的这个旋律大片呢，是以这样的一部电影《四渡》。这家公司呢，曾经就是炮制过不少爆款的主旋律的电影，比如说早前的《中国机长》啊，《中国医生》啊，《红海行动》啊，就那样的大片的电影。但是去年的电影就很少见到他主控的这样一些大片了。那今年暑期的时候呢，相信这个电影还很值得期待的。另外还有一部呢，就是追光电影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也是定档了。现在的动画片呢，不少都是系列电影哈，因此呢，第一部的口碑就至关重要了。然后这个也是《三国》第一部会否打动很多的人呢？敬请期待了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还有好几部呢，好莱坞的电影也是继续的，可以在暑期的时候看到啊。比如说《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大功》等等这样一些作品。这两年的动画片呢，是屡屡都出这样一些爆款的电影哈，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些电影的市场。我们再来说一下很期待的两部电影啊。因为呢，我觉得贾玲的她的电影呢，都一般是在春节那段时期上映。你像早前的《热辣滚烫》，还有《你好，李焕英》，都是大爆款，她的号召力实在是很强的。但是这一次呢，她错失了春节时候的这段时间，然后她拍这个片子呢，和国庆的那个时候呢，还有点不太适合哈，所以说暑期的时候就成为了她不二的选择了。然后这一次的《转念花开》呢，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电影。我记得早前在几个月前的时候，我就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期待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影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还有一位对手，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强势的，那就是电影《女足》。这部也是周星驰的电影啊，贾玲和周星驰来对决啊，想想就很激动。好，两部电影你们会选择去看哪个呢哈？其实每部电影有每个电影的那个气氛在里面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最近我们想一想啊，这几年的港片很少有能够破五个亿的。周星驰的电影上映呢，很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僵局了，重新给港片可以续命一下啊。刚刚说了这样的一些电影呢，今年暑假的时候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好了，刷新了今天热搜榜上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吧。本周一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希望所有的人继续来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里有好的音乐，还有好的心情。接下来一首非常不错的最新上榜的歌曲，在这段时间送给你们，一首《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些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如果说有很多的粤语歌曲供大家选择，你的心中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是深深的打动过你。其实现在看了一些粤语歌曲的最新上榜情况啊，我觉得新的粤语歌曲呢，有那一些很全新的内容在里面，还有这些经典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曾经很多年前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偶然间听到之后还是觉得好温暖的感觉。那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重温一下。但我偏偏只曾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我觉得粤语歌里面啊藏着一整个时代的温柔，然后好像就藏着很多的心事儿一样，你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觉得它是藏着人间烟火的，也藏着我们回不去然后永远想的那一段旧时光。那真的就是这样哈，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马上就会有那个感觉在里面，前奏一响就能瞬间的拉回到了记忆里的那个好温柔的力量。今天又是星期一了，然后大家觉得节奏很快，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站点，你要忙着走，然后忙着成长，忙着把所有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吧会藏在心底。而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段下一站港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停下脚步了，你不用奔赴远方了，不用在意时光了，就让这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成为我们可以小憩一下然后很惬意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然后读懂歌词当中的深情，感受一下它独有的那种质感啊。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一首粤语歌，那希望接下来这段小小的时间，你可以和我一起奔赴下一站港乐。

其实每一次我在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再和大家分享，或者是一些最新上榜歌曲啊，或者说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些经典的港乐歌曲的时候，经常会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它能够代表港乐黄金时代的情歌。那我想了一下啊，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定是很多人心中的首选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呢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没有那些高唱的哈起伏的情绪，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干净的声音，把偏偏喜欢你这五个字多了几分深情在里面。这首歌走过了好多年的时光了，你们还记得吗？反正我已经记不得这首歌到底是哪一年的了，一定要通过查找资料哈才能够记得吧它是哪一年的。其实直到现在呢，这首歌前奏一响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哈，原来最好的爱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一句轻轻的偏偏喜欢你当中吧。

喜欢你，有没有被温柔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好，继续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这段时间是小时和你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记忆当中这些好经典的粤语歌曲，来重温一下的日子。今天虽然上午的时候大家都很忙碌啊，很忙碌的这样大半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刚好你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可以和我来重温一下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如果说有一首粤语歌曲它可以唱进那种宿命感还有意难平，那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了，一生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因为大话西游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从前现在过了再不来，红叶落了哈，然后这样一些简单的歌词就唱进了相遇啊别离啊还有这种释怀的感觉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本身的力量早已经超越了电影了，因为它唱的不仅仅是电影当中的这些人物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那些错过的人还有回不去的时光放不下的事儿吧哈。这首歌的演唱者也用一生所爱唱尽了人间所有的爱啊，然后爱而不得的那一种浮沉吧。如果说你可以听懂这样的一首歌，大概都藏着这么一段难以诉说的一段往事，是不是？所以说，我记得早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和人在聊，他们说这首歌曲你一定要去慢慢的哈，用心的来去品味一下。可能你听懂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就真的是一个好有故事的人哈，也在用心的体会着这样的每一首歌的感觉。好，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歌曲吧，一首《一生所爱》。

这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你们，然后来看一下属于我们的这段港乐时间，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陈奕迅带来的一首《富士山下》。这首歌曲呢，也是陈奕迅的粤语歌，然后最擅长呢，我觉得他是把成年人的心事唱得很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一首巅峰之作的一首歌。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重温的最后一首单曲就是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呢，也是用富士山来做了一个比喻，写进了感情当中的释怀啊，还有成全。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看见他，却无法带走他。爱情的真谛从来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吧。这首歌的旋律很婉转，然后我觉得歌词是属于很细腻的那一种，配上了陈奕迅低沉有故事感的这种声音，把失恋后的那种释然还有对过往的放下，真的是唱得入木三分的一首歌。成年人的感情大概没有轰轰烈烈的这些结局，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句释怀就好。也许这也是这么多年这一首《富士山下》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吧。今天呢，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重温了三首歌曲哈，三首粤语金曲，然后这是一段很惬意的时光，愿接下来的一首歌继续可以温暖你们。下一站港乐，等待你的继续赴约。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一起来品味歌曲心情，来解读歌曲背后故事的这样一段时间。今天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向云端》。2026年，现在啊，距离这首歌曲《向云端》它初次出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但是它的热度依然没有衰退，反而呢持续扩散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在翻唱这一首歌曲，然后截止到最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平台上它的播放量啊已经突破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关了。向云端这首歌曲最初呢是凭借着简单治愈的歌曲还有这种歌词啊是走到我们的身边，后来呢经过了黄绮珊等这样一些歌手的演绎呢是进一步的破圈了。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没有刻意的营销，凭借着最质朴也是表达了我们现在当代人的这些情绪的痛点。有没有感觉很喜欢它当中的那些歌词，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啊？哎，就是这样的一段提问，是不是是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人想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向云端》。我感觉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赶路一样，总在追问远方，总在追逐更好的生活，然后你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有的时候忘了哈，为什么我要出发去哪里哪里，就像我刚刚说到这句歌词一样哈，它不是让我们来放弃努力，而是在问我们，我们在拼命追逐的真的就是你自己特别想要的吗？就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一种和解的情绪在里面。黄绮珊的演唱没有撕心裂肺，反而呢很温柔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她在后期演绎的时候。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霞和海洋他们两个来唱的这首《向云端》。很好听，很治愈的一个风景，是抬头就可以看到的云端。愿我们都能心向云端，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一首上榜的新歌，阿里月的一首《追风的人》。他的声音呢会自带那种港式的复古的氛围感，然后很温润很沙哑，就好像是此刻窗外的风一样轻轻的拂过，自带了那种独有质感的这样的一种声音。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讲的也是很普通的人，大家每天在奔赴啊，然后在奔赴追逐爱，追逐一个人，追逐远方，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有一些落空，有一些不甘，也有默默坚持的每一天的日常啊，就是这样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里月用他的声音和这种唱腔啊，然后唱给每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希望每一个人吧，就是在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每一个奔赴的你会不惧前路，心中有山海，做自在追风的人。
1: 回到你

阿林月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追风的人》，此刻继续送给你们哈。然后也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呢也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江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还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以及说呢咱们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其实呢了解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哎，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呢？是不是
1: 啊？不是大家认为说我只是开车开得不好，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是吧？
0: 或者是说我好像只是违反交通规则了，但实则上你违反的这个交通规则，它可能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对，不是简单的说扣分罚款了。
0: 嗯，是的。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什么样的案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啊，一辆这个九座的小车里塞了21个人，
1: 超员了，
0: 超员超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正值暑假，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说，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回到老家，是不是？有一些呢孩子可能说是在外上学，然后呢到暑假的时候，哎，选择回家与当地的这个工作的父母团聚，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都是孩子的情况下呀，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回程的一个安全。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孩子当中啊，就有父母通过所谓的中介，然后呢，联系到了驾驶员徐某。委托徐某呢说，这个将这些孩子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1: 啊，其实这个他们，我觉得应该。还托人儿，托人走关系，哎，你把我家孩子给我送到目的地。但是我想，很多家长没有想到他是超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是价格便宜呢？
0: 哎，徐某啊，就是说他为了节约成本，然后呢，这个多多的获取利益，
1: 对，
0: 哎，无视了法律以及忽视了这个交通规则，是吧？忽略了这个安全，将21个小孩塞进了一辆9座的车里啊？
1: 怎么塞进去的呢？
0: 我也挺服，是不是？咱说肯定不可能说。有人是在顶棚趴着，是不是？你说这么老些人，
1: 落落的吗？
0: 他能塞进去不说，完大家还有座，这我也挺服的，是不是？然后呢，超越率达多少啊？超越率达到133%。
1: 你看，已经超出好多了。
0: 是的，
1: 你九个座要是塞进去11个人或者12个人还好一点，是吧？就感觉还行。你塞进去21个人。
0: 塞进去11个、12个，我觉得啊，就9座，你塞进去9个半都不行，是不是？9个点
1: 瘦点呗，瘦点再说，瘦点
0: 挤一挤、啊，
1: 对，挤一挤。
0: 但是在法律上也是不
1: 允许的，
0: 不允许的，对不对？然后呢，就上路了。这车上路之后啊，不用想了，那直接就在收费站就被交警查获了。
1: 哎，你说他是第一回就这样被查获呢，还是已经？成为惯犯了。
0: 我认为
1: 习惯了，他都。
0: 其实像他这种，就是曾经因为此类举动获取过牟利，
1: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没事儿。
0: 哎，他毕竟就是曾经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当中，就是得钱了。
1: 对，
0: 哎，得到这个好处了。
1: 对，对
0: 所以呢，就觉得还想再一次铤而走险。
1: 就是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会有交警，甚至说交警看到了以为他是正常的车辆，不会觉得说会罚他呀，
0: 是
1: 不例行检查。
0: 是，然后经过调查之后啊，发现说呢，这个车呢是徐某的车，然后呢，但不是徐某驾驶的，
1: 啊，是他的车，
0: 是他的车，但是呢。是另一名驾驶员向某驾驶的这辆车，
1: 那就是把这个车它属于是借出去也好，租出去也好，可能是给别人开了。
0: 对，但是呢，车主以及开车的这个司机都是有共同责任的。
1: 肯定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用想了，那超员超载是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费用，铤而走险了。最后啊，说对这个车主和驾驶人均是行政处罚。民警呢对这个驾驶人向某的超员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元，然后呢，驾驶证记12分，同时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这个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00元，然后同时呢，对这个车主徐某存在未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因为他的这辆车呢是一辆、就是、
1: 私家车，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取得这个经营许可，他去从事这种拉客的行为。 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被咱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做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1: 是的，其实你看啊，咱们像咱们的私家车，如果说哎，拉上朋友没有关系，拉上家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营业性质的话，那就像咱们所说的黑车了，是不允许的，其实就是触犯法律了。
0: 对，
1: 而且啊，你说你还是超载啊，超载超员的这个情况了，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的车，说句实话，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车比如说能接这个能5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肯定是有斤数的。比如说我承载的斤数，就像我们电梯似的啊，这500斤，你超过500斤，它就响了，它就不会运行了。但是车辆呢，你超过了，它倒是能开。但是啊，其实外人会看这个车可能比别的车稍微低一点，因为压的嘛，就会很重。
0: 是啊，是轮都有点犯瘪，是不
1: 是？真
0: 是
1: 你会这样，就像咱们车啊，有的时候前两天我这个车里不拉什么东西就挺沉的。你看啊，因为我的车就是满员的时候很少，然后拉东西的时候很少，突然间哎，我就发现我开的都很沉
0: 啊，就感觉就是有点，
1: 就感觉有重量，
0: 跑着费劲，
1: 对，就感觉车辆车有重量了。那你想想外人看的话，因为没超载，他不会感觉出来。你要超载的话呢，是不是外人就能看，哎，你们这面包车都是底盘都是离地都是那么高啊，有经验的一下就会看出来。
0: 对。那刚刚所说的呢，是对于咱们这个徐某和向某的刑事处罚，对吧？接着呢，还有他的行政处罚。
1: 你看，
0: 车主以及驾驶人均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并且呢是被法院进行判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相关规定，规定于哎就是多少多少日啊，然后呢将这一起案件就移交这个检察机关去进行起诉了。最后呢是对这个徐某和向某这个车主徐某是拘役4个月。拘留了，然后呢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后驾驶员的这个向某同时也是拘役，但是拘役是3个月，拘留3个月，处罚金8000元。他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其实是触碰到了刑法的这一个边界，他触碰到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规定乘员这个载客，处拘役并处罚金。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啊，可能你认为好像是说我就多拉一个人儿，是不是，我车里就多带一个，我多带2个，哎呀我们都同乡的，我们都认识，是不是，我就一招拉着我就回去了，没事儿。你认为的没事儿，但实则上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缘。
1: 肯定啊，像我刚刚说，很多人为什么说他觉得外面人看不出来，他侥幸心理，我就多拉几个人吧，或者是说哎呀超载能超载几个，外面人看不出来。其实只要你细细的观察，会让人交警看得到的，会有人想管你的时候会看得到的，不是你觉得你侥幸心理。但是呢很多人心里说这个触犯法律了，其实你要不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我不就超载了吗，我罚款不就行了吗，不行就扣分呗，我再重新学习，是不是我就可以上道再继续开车了。但是他不是说你罚款和扣分的事儿，也说你再学习的事儿了，这个已经说经过法院给你判刑了。
0: 对，
1: 你想想你现在身上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案件记录了，
0: 案底。
1: 对啊，这个真是，你说是吧，是吧，你看有案底的一个记录了，然后你以后能不能开车还不一定呢。
0: 对，你想从事营运客车的这个职业你是从事不了了，
1: 应该是吧，不让从事了。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像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就收音机前的，就大家都知道，你在开这个营运车辆之前就有，首先就要求你去出具无劣迹证明。
1: 其实你现在一看啊，好多办什么业务现在都需要有这个证明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案底呀、
0: 是的，
1: 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你得把你证明，然后你要没有这个什么案底，各种啊出具干净了，然后一看，哎，你办事好办了。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时候吧，那你看啊，就是很多人说，那你想他这种是为了从事这个营运，为了挣人头钱，是不是，那有些时候说我自己家人，我们是不是这种挣钱的，对吧，
1: 就是
0: 我自己家人，比如说我是5个大人带一个孩子
1: 也不行，
0: 咱们正常这个有的小就比如说你不是那种6座7座的这种客车，你是正常小客车合载5人的这种，5个大人其实就已经满员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呢你说那哎呀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必要单独说这个我一个大人再带一个孩子打车去，我们这一车就带走了，是不是，就烧走了，上来吧，没事儿，哎，就把孩子放车里面了。
1: 其实这种是很 常见的，
0: 对，这种是很常见，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孩子不算人头，我抱着就好了，但实际上呢他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超员。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得多大呢，好像是在我不到七岁那一年吧，反正就是很小。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是这个给别人开车，然后当时呢就是两家研究，就说咱们一起出去玩吧，说这个五一的时候说一起出去玩，然后说行，那我们两家就一起出去。两家呢大人一共四个，孩子就是那他家一个孩子，我家我一个孩子，是不是这不就我们六个人了吗？然后当时就说一起自驾游开车出去玩。然后呢其实你看啊，对于司机来讲他心里是明镜，他是懂的，他是知道孩子是多一个人头的，
1: 肯定也算人头。
0: 对，但那个时候你说我不到七岁那个时候，那得是多少年以前？
1: 就抱着你吧。
0: 对，很早，那得是都得将近三十年以前了，是不是？也不能说这个。
1: 其实那时候小嘛，因为小孩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抱着就可以了嘛。
0: 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家的一些就是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普及这么全面。
1: 而且还有一点，好像是管的没有那么严。
0: 对，那个时候的这个管控也不像现在，就是走三步一个摄像头，走五步一个电子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可能说都是交警现场去指挥，然后你被抓到了就点背了。
0: 对对，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有一次是下午，在我的这个小小的脑海印象深处，我记得呢是我们应该好像是类似于那种过收费站检查口可能是，然后当时呢就说这个趴下，让我们小孩趴下，然后呢大人拿这个衣服和这个吃的什么的就盖在我们身上，
1: 对，挡下。
0: 然后那个时候小还觉得很好玩，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长大了之后其实明白了，那个时候就是多了一个孩儿，多了就超员了，说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现在啊，我们要是说你想出发去哪玩，两个家庭但凡多出来一个孩子，你不行就再开一辆车，是不是？
1: 其实真的是啊，但是好多人像你说的私家车啊，这个超员一个孩子的现象基本上
0: 的，
1: 咱说不达百分之百，得90%，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0: 确实挺多的。
1: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出来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哎，你说那你能说叫你一个人带一个孩子，我们就多你家的一个孩子吗？肯定不能说，那就上来吧，挤一挤吧。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在两三年前之前也是家里朋友之间也是，那你说这些孩子能让他下去吗？或者是能让谁打车呢？就来挤一挤吧，就会带。其实这个行为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0: 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但好在呢，我们是认识朋友，他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种金钱上的往来，是吧？
1: 对，
0: 没有涉及到营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清楚，就是多一个人头，他就真的是属于超员了。超员和超载这种情况都是有危险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回眸。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上一段的时候呢，其实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咱们今天呢过多强调的其实还是超员超载这一块。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乘客来讲啊，可能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他不太懂，
0: 哎，就是容易对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这个知识，或者是交通法规的这些知识会忽略一些。
1: 其实就像啊，说你敢拉我就敢坐一样，
0: 哎，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啊。
1: 对，但其实你刚刚说的也不太懂，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作为乘客的话，坐这样的车是。也有危险，对我们的这个安全来说也是挺堪忧的。但是很多人他想不到，哎，说我就两步道，我就对付一下，挤一挤就坐就坐了。
0: 对，
1: 或者说，有的稍微远一点，家长可能也想不到，说这个天天来回接送孩子也需要费用，对吧？费用挺大的。说你看这个便宜，那就挤一挤坐呗，十分八分的就到了，孩子能怕挤什么？可能就忽略了安全的事，出现交通事故算谁的呢？
0: 对，而且

0: 其实咱再说回来了，就是这些他没有营运资质，但是同时呢又从事这种就是拉客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其实他的这个车也有一个名词叫黑车。
1: 对，黑车大家都知道。
0: 对，其实乘坐黑车的隐患的话，咱们这么聊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隐患的就是超员超载。
1: 对，
0: 超员行驶，就是很多的一些那开黑车的话，它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嘛，对吧？
1: 嗯，
0: 最直观的这种高额非法的这种利益，所以说呢，就是他不会去顾及车上乘客是不是每个人都配有安全带，但他想的就是这车我能拉多少拉多少。
1: 对，
0: 是不是？我能塞进去多少我就塞进去多少。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一趟啊，我只要塞进去的人多我就挣钱。
1: 是的，
0: 哎，总比说合在五人合在七人我就拉七个人，但是我要是能塞进去十四个，我一下跑一趟我挣出来两份钱，是不是？
1: 那觉得这一天我都不用出车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会导致咱们乘客的人数是远远超过车辆核载人数的。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大的危险就是给车辆去增加了一些负荷。
1: 嗯，
0: 然后呢也极大的去影响车辆的一个制动效果以及车辆的平衡。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过这样的视频，也是交警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这个车呀飘，
1: 嗯，就是偏呗，
0: 哎，
1: 一边高一边低呗。
0: 对，就是左，从后面看啊，左边特别低，
1: 嗯，
0: 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斜线，哎，右面呢就是会高一些。
1: 有没有可能这面坐的是胖子，那边坐的瘦子呢？
0: 所以啊，就交警就觉得这车呀，啊，就是很奇怪。
1: 嗯嗯，
0: 就即使它不是超员的话，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想着说
1: 肯定是有问题，
0: 哎，就想着说提醒一下驾驶员，
1: 嗯，
0: 那肯定是要拦截了。结果一拦截，那就像是这个你做亏心事儿，你肯定就能表现
1: 出来，哦，跑了呗。
0: 他慌，他面相就是很慌，是不是，啊？非常的闪躲，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你看当时拦我的那时候，因为我忘了我是没检车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没闯红灯，那个理直气壮，
1: 你
0: 然后就
1: 没拦我，
0: 啊，啥事儿啊？就是出示驾驶证，好嘞，给你。就是，然后人家说，
1: 嗯，
0: 没检车，马上那气焰就蔫下去了
1: 啊！我怎么能没检车？
0: 哎，所以呢，你看他自己心里明镜了，我说车里，哎呀，超员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人拉的非常多，他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他有闪躲，那说白了，那交警在路上天天查处车辆，是不是，
1: 嗯，
0: 你的一个形态你的一个神态人家可能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这真是，你看有的时候警察抓小偷哈，
0: 哎，
1: 你可能到大街上怎么辨认哪个是小偷呢？看眼神，
0: 哎，是啊，
1: 你看警察就有经验，然后看你那个眼神不对你躲闪，咱们正常没做亏心事跟你警察的眼神咱们能碰撞上，
0: 嗯，
1: 就不害怕，但他会回避，
0: 嗯，来吧咱唠唠。
1: 哎呀，这司机开始就回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回避之后的警察心想好嘞，指标来了，
1: 指定有事儿了。对，指定是有事儿。
0: 对，然后一查处发现哦，这个超员超载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就像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去发生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的。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司机可能他就会有小聪明，
0: 嗯，
1: 就会觉得说我是车里面有很多车啊，你看超员啊超载车膜特别黑，
0: 嗯，
1: 其实你真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有经验的司机有经验的人交警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像你说，
0: 嗯，
1: 车辆这个重量啊或者是平衡度啊就各种情况吧，
0: 嗯，
1: 可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去，一是不要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1: 嗯，
0: 第二呢不要把这个危险以及说你自己要承担的后果也放在风口浪尖上，是不是？
1: 关键是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很
0: 开玩笑，
1: 真的是。你觉得你想挣点钱，你说谁不想挣钱，
0: 嗯，
1: 你说出来啊无论是学生也好啊还是打工的也好，坐你的车他们出来一是学习以后长大为了好的生活，打工的是为了也是挣钱，
0: 嗯，
1: 那你想想你是挣钱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想很多司机说句实话啊哭都不赶趟。
0: 对，就为什么说他这种就是超员行驶会引发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像刚才我说了，不可能说超员的这些人在车里他都有安全带可系，
1: 对，
0: 他一定有些人他是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安全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包括说剩下的可能说有座的他也不一定安全措施就一定能很好，
1: 他不可能系上安全带，
0: 大家都挤的就是俩座儿坐四个人的那种，
1: 对，他怎么能系上安全带？
0: 是啊，或者是说他经过了一些车内的座椅的改装，是不是，
1: 嗯，
0: 有可能所有人他都没有安全带，
1: 而且他有的一些改装了之后你想想咱们车重了，他刹车制动我觉得都会发生变化，
0: 会，
1: 嗯，
0: 车辆制动延长。

0: 长啊，包括说呢转弯容易说直接就是放倒啊，
1: 对对对，
0: 它的一个就是平衡度没有了、
1: 嗯、
0: 再包括说呢可能说这个你像车太沉了，直接说把这个哪个零部件给压坏了，
1: 嗯嗯嗯，
0: 再出现一些其他什么问题都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再说回来了，有一些车呢它是那种跑长途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
1: 对，
0: 它还涉及到可能要上高速的、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在想车速在那么快的情况下，车里的每一个成员他都没有一个安全保障。反正说实话啊，这样的车呢我作为乘客我是不敢坐的。
1: 肯定，其实咱们平时你别说坐这种说这个没有保障的车了、
0: 嗯、
1: 可能说咱们打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车的时候，咱们坐起来感觉心里也很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对于说黑车这一块咱们一定不要去轻易尝试，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干脆就别尝试啊、
1: 嗯、
0: 好了，那先看看时间啊，我们此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建康路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方向啊，还有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增加的一个趋势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前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来啊，继续咱们刚才的这个话题，说这个黑车的危害是不是、
1: 嗯、对，
0: 其实呢还有一些黑车的危害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会擅自的违法改装他的车辆、
1: 嗯、
0: 他为了让车里面能多坐点人是不是、啊、
1: 对，
0: 把原有的比如说七个座都给拆掉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它改装成别的了，拓展了车内的一些布局，然后进行了车内的空间的一个这个
1: 空间变大了，
0: 哎对，
1: 然后坐的人就多了，
0: 对，然后呢承载了更多的乘客的行李啊，包括说人头啊、
1: 嗯、对，
0: 就导致大家就像我说的都没有安全带，
1: 那
0: 谁也没有安全保障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影响车辆的操控性以及稳定性，它就存在着重大事故。
1: 嗯，其实你说到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
0: 嗯，
1: 就是其实咱们也真的是啊，你要没有交通事故的话啊，平常开车的时候你说这安全带起到什么，可能束缚我们但是如果说你有安全带、
0: 嗯、
1: 真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可能之前我不大和大家分享过，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然后开车，
0: 嗯，
1: 拉的一车都是家里人。说句实话啊、嗯、因为作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得20多年前吧，
0: 嗯，
1: 别说20多年前，现在很多人坐在后排也不系安全带，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啊，一满满的一车人，五个人倒没超载，但是呢后面人也没系安全带，
0: 嗯，
1: 就在那聊天，紧急刹车没出现交通。

0: 通事故，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忘了，反正就是紧急刹车了。
1: 嗯，
0: 如果说你想一想系上安全带了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悠不对悠不出去呢、
1: 嗯、对，
0: 虽然说车内的人没有什么样，但是头撞了一个红包为什么后排撞到了前排的椅子，因为紧急刹车、
1: 哎、
0: 我们都放松的情况下，虽然后排坐了三个人、
1: 嗯、
0: 但是悠出去那一瞬间那可不是咱们说我能控制住你的，
1: 对，
0: 或者是有孩子我能抱得住孩子的，可不是。然后哎，头部撞了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碍、
1: 嗯、
0: 但是它也疼了。
1: 对，
0: 你说这是小事吗？
1: 对，
0: 你
1: 其实撞一个红包它
0: 不算太大的事儿，
1: 但如果要是撞的再狠劲一点，如果撞出血了呢？
0: 对，就
1: 是
0: 说
1: 是
0: 这个后果，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发生，哎呀，我都说真的是啊，就是挺危险的，
1: 想一想后怕，
0: 对，挺危险的。前排呢，好在说也没有什么抱孩子啊这个行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如果有的话你说孩子没抱住他能不能穿出去呢？
1: 对，我记得以前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坐这个校车，
0: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校车肯定一车这个大、
0: 嗯、
1: 大就像大客车那种啊、
0: 哦、对，都是
1: 车里面都是满当当的，总是有人有座有人没有座，
0: 对，
1: 然后呢没有座的吧，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在这个过道站着，
0: 嗯嗯嗯，
1: 结果呢就是有一回也是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后面所有的人
0: 全悠上去了，
1: 在过道的人全都这惯性，他只能往前扑嘛，是不是？就像我看网上说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说东北人说话比较搞笑，说多搞笑呢？说我坐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公交司机一个急刹车，
0: 嗯，
1: 有一个老奶呀，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扶手，
0: 嗯，
1: 然后呢就被悠前面去了。老奶扭头就问司机：“你找我有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开这么个玩笑，说东北人就是话有梗啊，
0: 对，
1: 但实则上其实他这背后也挺危险的，
0: 那是危险的。
1: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之前开车在我车上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是坐在后座，然后呢是这个一个小孩，
0: 嗯嗯，
1: 然后呢也是大人跟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小孩呢好巧不巧他坐的位置是属于说中间，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他没有两边的那个
0: 没有挡的，咱们
1: 前
0: 挡的，
1: 哎，主驾驶副驾驶那个靠背背椅没有。然后结果当时就是一个急刹，大人扶到前面的这个背椅上，他倒是扶住了哈，这小孩
0: 的
1: 为我开车，然后当时也是急刹，这小孩直接冲到了就是我旁边的这个挂
0: 挡
1: 的这
0: 个
1: 操作的这个位置，然后小孩也懵了，我也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对，所以说那像这种情况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是不是？
0: 对，
1: 你如果要是有事儿呢，虽然说的孩子就是皮实，这个小男孩七八岁左右，
0: 但是你想想啊，咱先不说孩子，如果说他冲过来误操作我们的操作杆，出现什么情况、
1: 哎、
0: 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再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撞击一下、
0: 嗯、
1: 比如说哪儿受伤了，这个磕破了什么的，
0: 嗯嗯，
1: 你说这种情况这个责任归谁呢？是不是、啊、这都在一个车里，那你看、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说有一些车辆它的非法改装之后啊，它是没有安全带的配置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呢？像超速行驶，
0: 对，
1: 有一些黑车的驾驶员、
0: 嗯、
1: 他在非法的营运过程当中就是为了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是不是、
0: 嗯、
1: 我超员我都敢坐，我有啥不怕超速的，
0: 就飞起来吧
1: 是不是？然后呢就存在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十次事故当中可能九次都是因为快，
0: 对，
1: 所以呢、
0: 嗯、
1: 就是也容易引发事故，然后再加上车里的人没有安全带，
0: 嗯，
1: 哎，就是二次事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黑车主打营运为目的的，他可能一天一直都在跑，
0: 嗯，
1: 从这个地方接完人回来了，然后呢马上又出发拉一车人走了，又去下一个地方，
0: 全天都在跑，嗯，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存在疲劳驾驶？
0: 那也会，
1: 是吧？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哎，而且呢黑车的驾驶人也缺乏有效的这个就是职业的那种监管力度、
0: 对，他应该也没有上岗，是吧？也没有专业的去培训过，
1: 对、
0: 嗯、
1: 也没有所属的公司，
0: 嗯，
1: 也不会说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这个车跑多长时间必须要休息，
0: 对
1: 对不
0: 对、嗯，
1: 所以说往往呢就是开一个车，开这辆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没日没夜的，对吧？为了说这个挣钱多，再赶上各种这个什么假日什么的，是不是？
0: 嗯嗯嗯，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它都有可能就是疲劳驾驶现象严重，然后事故风险就随之上升。
0: 嗯，
1: 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一定就是不要去忽略说好像看似简简单单就是一起超员超载， 哎，就是一起这个非法营运，但实则在背后我们延伸了去想，谁希望自己家的

0: 亲戚朋友老人孩子、
1: 嗯、
0: 真的在回来或者是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
1: 嗯、
0: 由于坐错了车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安全隐患是很大的啊。
0: 哎，是的、
1: 嗯、
0: 一定要去清楚什么样的车该坐什么样的车不该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总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那这一时刻呢，是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告知大家咱们该怎么尽快去解决，是吧？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开始逐渐回温了，
4: 变好了啊，
3: 哎，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说呢，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聊的吧，说这个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其实无非都是希望我们在路上如何能够安全行车，然后其次呢，发生了危险之后，或者是说发生了真正的碰撞之后，咱们要知道就是怎么样我能将这个规避
4: 责任吧，
3: 哎，对，规避责任，不是说规避责任嘛，就是说将这个责任的这个我所需要承担的东西我降到最低，
4: 对，
3: 是是，
4: 然后我了解我需要负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3: 哎，对，你不要说有些说像我们聊的说这个肇事逃逸了刮蹭了怎么样了，
4: 觉得我跑了就没事儿，
3: 哎，对，我害怕了是不是我跑了，有些时候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 不是跑的问题，
3: 对，你走了之后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车它都是有保险的，我们可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不是选择去逃避它。
4: 对，
3: 回头你逃避之后呢，不仅你要接受咱们各种各样的处罚，是不是？哎，是罚款也好啊，是咱们的这个罚钱也好，是咱们的这个你需要面临到什么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等的。那自己的良心过不过得去，对不对？
4: 对。
3: 发生一些小事儿，那你要是说只是简单的财产上的损失、车的一些刮蹭，那回过头来了，咱说你找着我了，我给你修啥的，是不是？但你说挨不挨骂吧对吧？
4: 对，
3: 哎，就是你说我的你自己的车被蹭了，被人家蹭了，然后人家跑了，你自己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4: 对，是的，
3: 我之前在没换车之前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车的这个后保险杠的那个位置
4: 让人蹭了，
3: 都不只是蹭了，让不知道是应该我

0: 猜测啊，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后面带个斗的那种
1: 三轮
0: 铁皮的三轮
1: 啊、哦，铁皮三轮，
0: 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四四方方那种箱货，哎，带那种大尖夹子的那种。
1: 嗯嗯，
0: 因为我的整个后保险杠直接给我活穿了，
1: 嗯，
0: 啊，一看就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尖儿这样扎进去的，然后走了。
1: 嗯嗯，
0: 那你说我在想啊，就是你是作为司机也好，你无论是轿车的，你还是这种三轮车，你后面撞东西了，你不知道吗？
1: 肯定。
0: 而且一下说扎进去，你撞这么狠的情况下，声音也一定会很大。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没有人联系我呢？我的电话号一直在我的这个车前面，就是亮着的，我都
1: 觉得应该走。
0: 他觉得你找不着我，
1: 对，觉得应该走。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车，我们也为什么你看说在骑车之前要这个绕着你的车走一圈，
1: 嗯，
0: 其实不是什么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你只有说绕着走一圈之后了，你才能知道我这个车轮儿有没有放气儿。是不是？
1: 对，然后哪儿刮碰了？
0: 哎，哪儿被刮了？嗯，哪儿跟我之前停车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能及时发现，这样呢，我们能更短的去缩小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间。
1: 对，
0: 我们能够去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去进行排查。你说，就像我这种一下撞或者撞这么狠的这种哈，啊
1: 嗯，
0: 如果说我当时要是我就是属于没绕车走，我不知道，
1: 嗯，
0: 我都是后来可能过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撞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我这种不好排查。那你说我们要是自己
1: 及时当
0: 时
1: 发现就好排查，
0: 哎，我能知道
1: 是哪天，
0: 我抓紧去排查，我知道哪天，我知道可能是上午这个时段或者是下午这个时段，对不
1: 对？
0: 我就可这时段我去在这个位置这个监控这儿我去排查，可能你就能找得到。所以呢，就是说回来了，第一呢，是我们作为咱们的这个司机，我们自己需要去这个注意的，如何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的车有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呢，其实就是作为司机，咱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的全责，你给人家车碰了，咱也别去想着说，哎呀，我一走了事儿吧，不要有这种逃避心理啊。
1: 是的。
0: 好的呢，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2: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4: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知不知道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神秘的大海
1: 咋的了，
0: 下面
1: 全是水呀、啊、
0: 除了水以外发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
1: 啥宝藏？
0: 你说它是宝藏吧也未必值啥钱儿，但是就是这个呢，就感觉它不应该出现在海底，但是它却在海底。
1: 它应该出现在海车里，不应该出现在车底。
0: 你听没听说过一条路叫亚特兰蒂斯之路？
1: 熟，
0: 熟啊！
1: 亚特兰蒂斯，是不是有这么个洗浴啊？听过，熟。
0: 之路
1: 啊，
0: 之路，
1: 那个
0: 路，
1: 我有点事儿。
0: 就说有一个探险队啊，然后他们呢在太平洋对于这个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山体结构进行勘探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条黄色的，是不是一位金的？
1: 快点说，快点说，
0: 石板路。
1: 啥？
0: 石板路，黄色的石板路，
1: 谁修的呢？
0: 哎，这就让所有的船员都大吃一惊呢。一惊啊，吃一惊是不行啊。
1: 哎，吃一惊撑挺。
0: 撑挺啊、哎，大吃一惊啊。
1: 哎，为确实该大吃一惊。
0: 哎，然后队员们呢就称它叫什么呢？叫做黄砖路，或者是叫做亚特兰蒂斯之路啊。
1: 妈，这名人起的相当文化了、
0: 哎、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海底为什么有不好的路呢？
1: 说
0: 这就神奇了，对吧、嗯、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是谁跑到大海底下去铺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遗留的海洋文明，
1: 这就开始猜测上了呗、
0: 哎、是的，当你发现了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指定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啊。你看仔细观察这条黄砖路，你会发现啊，这条路笔直笔直的，
1: 嗯，
0: 而且中间都是较为规整的，而且两侧都是有裂缝的，而且每一块砖头的尺寸都做到了一样一样一样的。
1: 哟呵
0: 啊，
1: 谁呀？技术这么高超？
0: 就像咱现在那个大街上铺的地砖是一样一样的那感觉。
1: 嗯，
0: 许多网友都留言说，保洁业务都扩展到海底了。
1: 哟呵，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黄泉路了。
1: 哟呵，这家伙，
0: 哎。这黄砖啊，那太平洋不就是咱中国的吗？
1: 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梦可以做啊，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事实是怎样，这些黄砖又是哪里来的呢？咱今天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太平洋是咱们全球最大、最深、最边缘海，对吧？也是最多岛屿的一个海洋了。嗯、自16世纪20年代起的时候，你像有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叫麦哲伦，
1: 呀，
0: 听过吧？
1: 这也熟。
0: 和他的就是、
1: 开在亚特兰蒂斯旁边的洗浴叫麦哲伦，
0: 啊，然后这个和他这个舰队哈、啊，就最先赋予太平洋这个名字、
1: 哦、
0: 啊，给这个大洋起了个名字。
1: 嗯，
0: 许多人在一些就是小学都读过一些小说，叫《海底2万里》。
1: 嗯，对，
0: 读过吗？
1: 读过。
0: 你真读过
1: 啊？没，
0: 就不能较真是吧？
1: 对，你不能问第三次，第三次我可能就会因底气不足、
0: 哎、
1: 啊而底气不足、
0: 啊哎、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船长驾驶的这个一个潜水艇从太平洋出发去探测海底的故事啊、
1: 嗯、
0: 这个书中的场景让许多人都为之着迷，因为对海洋我们充满了憧憬，是就是探索欲和一些未知的事情，对吧？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世上第一，咱们世界上的第一艘核动力的潜艇就成功下水了。这个潜艇呢，还有自己的名字，叫鹦鹉螺。
1: 哎呦，
0: 这边请的，
1: 这个名起的我熟、
0: 嗯、啊。而这一次呢，就发现黄砖路的也是鹦鹉螺号啊，
1: 嗯，
0: 就是专门一艘专门用于来探究海洋环境与生物体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侦察舰啊。
1: 嗯，
0: 那么全球目前主要有六大板块，分别是太平洋板块、亚欧管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非洲板块、南极板块，是吧？
1: 嗯、
0: 咱把这个地球给它分开来，是板块呢，都是不断运动。 形成了大陆和海洋。比如说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就是板块和板块碰撞，在这种威力之下被推举到地面之上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国这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一贝壳，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这儿也是以前海洋演变过来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去过大沙漠的人也会发现沙漠里边有很多的贝壳化石，
1: 嗯，
0: 这就说明在某一个年代的海岸线，在我们这些个大陆或者几千公里的地方都是有可能有的，
1: 嗯，
0: 比如说在新疆、内蒙古，是吧？
1: 嗯，
0: 这些地方有可能过去都是海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太平洋板块呢很特别，因为它之前是一块完全沉入大海的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海平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砖陆很可能就是以前陆地中的某一部分。
1: 哦，这样，
0: 就是不一定是有人上海底铺的，有可能它以前就是上面的，然后发生变化的时候给它变到了海底去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得是多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有砖头子了？
1: 哎呦好
0: 啊，
1: 往前得倒老长时间了。
0: 哎，你看这个砖块呢，现在看起来是很常见的，一块也没有多钱，是吧？几毛钱啊，
1: 嗯，
0: 几块钱什么的啊，
1: 嗯，
0: 但制作出来一块坚硬的砖块必须要有很高的温度才行，普通的红砖至少需要900度这种高温，而一块劣质的砖它的温度也需要600左右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想要制作出来一块砖头的话，必须要确保这个文明时期存在火焰
1: 呀，
0: 并且有足够的技术能够维持火焰燃烧。哎，就是我们人类实际上可以通过火焰的温度来区分不同的文明，也可以通过对于温度的控制程度来判断一个时期的文明。比如说青铜器时代，火焰的温度能够达到1000摄氏度，
1: 嗯，
0: 铁器时代的火焰温度最高能达到1500摄氏度。
1: 哇，
0: 怎么做到的？
1: 说的就是呢。
0: 哎，所以呢，就是能够制造出砖头的这个文明大概徘徊在青铜文明的边缘。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呢？公元前5000年左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第一，就是有第一块石砖了啊，就是这个砖头子。哎，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时候有的第一块，但是由于当时砖的形状都是那种就是不规整的，而且质量不是很好，特别容易碎的。
1: 嗯，
0: 因为这些砖块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不是用来建造房屋的，没有什么太好的用途。
1: 嗯，
0: 是吧？那中华文明时期也就是用一个砖比较早的一个时期，你就像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发现了砖块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用高温烧结构而成的这个秦砖啊。这种砖质呢，它的质量好，可以用来建造房屋。虽然在这个砖块的生产上我们落后了数千年，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追赶，甚至现在咱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也就是说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文明水平，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只鹦鹉螺号在探测船主要探测的这个项目是海底的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山脉，这就表明黄砖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存在于海底火山的。
1: 哦，
0: 所以呢，这个科考队就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岩浆被挤压成了一块一大片比较平整的岩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岩石的这个温度过高，在遇到海水之后受热不均匀，
1: 嗯，
0: 就导致岩石裂开了。
1: 哎呦，我裂开了。
0: 所以就像一条黄砖路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像砖头，背不住是形成了一种视觉差，
1: 嗯，
0: 哎，好像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啊，但实际上有可能是某块岩石经过火山喷发，这个火焰给它烧制完了，到水中一凉啪炸了
1: 哟呵，
0: 哎，的这么一块岩石让大家误以为是就是砖头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条路呢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咱来看看大家伙都咋猜的啊。
1: 嗯，
0: 有人就是将这条路称作为亚特兰斯蒂斯之路。啊，亚特兰蒂斯之路。
1: 哎，
0: 亚特兰蒂斯之路。
1: 那可来。我这嘴咋的了？
0: 据记载啊，这个亚特兰蒂斯曾经呢是就是。 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
1: 是，
0: 哎，那里的这那时候的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甚至像科幻片似的，就是人类呢只用意念就能操控机器，
1: 嗯，
0: 哎，就那个时期的人呢还拥有了水下生存的能力，
1: 嗯，
0: 他们进化出类似于鱼鳃的这些个器官，然后就促使他们可以在水下就畅通无阻地行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那种说法这个传说来说，就是亚特兰蒂斯从法老那儿得到的一场巨大的这个海水让它沉没在海底几万年。
1: 哟呵，
0: 哎，你哟呵什么，你哟呵哟呵哟呵哟呵，
1: 作为一个捧哏，
0: 你这是捧哏吗？
1: 我应该说什么？好嘛。哎，还有啥来着？哎，对，哦，是
0: 啊，行，
1: 要好
0: 啊，
1: 哎，这是捧哏该做的事情。
0: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遗留呢？
1: 嗯、
0: 会不会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呢？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地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史前文明，但是年代太久远了，咱没法考证。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长时间的水下高压生存。对吧，这种情况你这咱现在想难以生存，所以说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文明咱也不晓得。
1: 对，
0: 哎，就无从考证啊。停，不用你了。不用你。
1: 不怎么给我解雇了。
0: 不用你，不用你，你被对对黑
1: 原地给我解雇了。来，你接下来吧。缺了我你说话你都。
0: 有网友就推测了啊。哎，在过去古人可能在海上地方航行的船上也会有许多的砖头子，哎，有可能有那么的一艘船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由于海上的大风把船给击沉了，由于时代过于久远，船已经被海水腐蚀了，只留下了黄砖头子，哎，于是就有了这一幕。但这个好多网友都觉得这个有点靠谱，哎，有可能啊，就是那么一船的那个砖头子，然后之后就铺在了海底。
1: 反正离得远也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证据去考证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开始头脑风暴了。
0: 就是、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际上我们人类对于地球的了解没有达到100%。
1: 是，
0: 地球尤其是海洋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理论上也不是没有一些海底文明存在的可能。也许在几千万年之后，咱们地球上会存在比人类更智慧的一些生物，有可能他们生存在海底。
1: 没错，
0: 哎，所以呢，海洋深处有着许多奇妙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探索。比如说这条黄砖路，比如说像海底两万里一样，
1: 嗯，
0: 用这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很多的人。所以说，你认为黄砖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我觉得。主要是没见过，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啊呀，气的
0: 跟你家地面差不多，
1: 气的。那我想的话肯定是谁呀，如果想在这个海底建造一座宫殿，有点童话意味了，像什么
0: 梦幻呢，
1: 啊，像小美人鱼似的，完了夸大夸大的，哎，我今天要建造一个宫殿啊，完了可能说是去这个搞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大多数都是大家的想象。
0: 嗯哼，
1: 这个还是得多探索探索啊。
0: 是的。
1: 对，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1: 嘿，
0: 真去过是吧？
1: 是呀、啊，
0: 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
1: 哎，
0: 咋的了？
1: 对，
0: 吓我一跳。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啊，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去溜达溜达。
1: 哎，对，
0: 哎，我知道我有多烦人了，行了。非常适合，
1: 嗯，
0: 家长带孩子
1: 对
0: 去溜达一趟，
1: 太对了。
0: 我这一个冷知识能说到后半年，按照这接话程度，
1: 再说就别重复这一句了，接着。

0: 下来呗。
1: 好啊，来再接着跟大家往下说啊。比如说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藏品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是的呢。
1: 然后呢，就给人一种想要拍照的欲望啊。于是呢，很多朋友拿起手机啊，想与他合张影，
0: 那可不中了。
1: 也中。
0: 有一些中，有一些不太中
1: 啊。有一些确实不太中啊，但有一些是中的啊。
0: 嗯，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啊，想要给精美的文物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却发现啊，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瞬间全无。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时候你拍一些橱窗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品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哎，那么为什么啊，有一些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人家就不反光呢？
0: 嗯，
1: 然后网上就是兴起了一个话题啊，叫做好玻璃、不反光。
0: 咱们什么样的好玻璃不反光？
1: 所以说咱今天就
0: 要不咱把光挪走呢？
1: 把光挪走，
0: 因为这玻璃罩不能拿走。
1: 你把光挪走够呛，你把司马光可以挪走。
0: 好嘞。
1: 把光挪走可还行，
0: 嗯，
1: 咱不拍了行不？
0: 嗯，
1: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真的是啊。那么网上说的这个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真的假的？
1: 首先确实是啊，好玻璃真不反光。
0: 真的吗？
1: 哎，就更准确的说呢，是他们的反射率更低啊。这个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了，谁家都有玻璃。
0: 嗯，
1: 哎，因为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以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先从玻璃本身说起啊，就是玻璃啊，虽然它能够通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啊。
0: 哦，
1: 这个玻璃呢，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和折射差异也是有关系的。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呢，大概是1.5，而空气当中的折射率大约是1啊。折射率的差异呢，不仅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通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发生反射。
0: 神奇，
1: 这就
0: 涉及到，我的天哪，这太神奇了，
1: 高中的物理知识了。很可惜我是个文科生。
0: 有没有课代表，课代表过来来解释一下。
1: 我不是，我代表不了啊。
0: 嗯，
1: 我从来不代表，我一直戴的都是手链啊。那么光呢，在折射到这个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就会被反射过来啊。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时呢，同样也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
0: 那呀，
1: 算数算特别棒啊，4%、4%、8%啊。
0: 哎呀，
1: 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
0: 显着特别的聪明，
1: 也特别聪明。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0: 你得是显着特别聪明，知道吗？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0: 你得把这两个字要突出，显得特别聪明啊！
1: 不是说了吗？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0: 嗯，
1: 啥都会，
0: 厉害呢，
1: 那老厉害，
0: 嗯。
1: 出门在外呀，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的。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呢，它的反射率更高啊，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美丽的面容
0: 啊。
1: 透过玻璃看自己美丽的面，回来照镜子去。那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就对这个玻璃进行优化啊，减少这个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啊。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
0: 嗯，
1: 那么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呢，又被称之为啊，非常这个表面的一个名字啊，叫做减反射玻璃。
0: 减反射哦，
1: 对对，特别表面，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啥的、啊。
0: 对，就是听起来特别容易听得懂、
1: 哎，特别容易听得懂，
0: 嗯，
1: 听懂率特别高啊。那么或者呢，叫做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都是那么一个意思啊。那么制造这个玻璃工艺有很多啊，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表面呢稍微粗糙一点。这多聪明啊，一粗糙了它不就不反射了吗？也太光滑了，太亮了，确实容易反射啊。你可以理解为你就是不再那么光滑平整啊。这样一来呢，光线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的表 表面它就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这个光线呢就会被分散往这个四面八方，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一层镀膜啊。镀膜的折射率呢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啊发生相消干涉啊。也就是说呢，光线在这个照射在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呢，还是会发生反射，但是反射光的相位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发生干涉相互抵消，这样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这个目的啊。总的来讲，就是要么让这个玻璃表面变得没有那么光滑，稍微粗糙一点啊，给打磨的粗糙一点，要么就是你给贴上一层膜啊，就不反光了。另外呢，镀膜的这个反射率呢一般是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啊，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计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啊回的这个光线量啊，进而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那么还有一些研究者呢尝试将这个减反射膜的这个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呢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总之呢，就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工艺啊，让这个玻璃的反射率去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减反射玻璃呢，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低到1%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玻璃的话，如果要是放在各种各样的展厅，对不对？
0: 听起来特别的厉害。
1: 哎，你想展示给大家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藏品啊，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艺品，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首饰啊，你可以使用这种玻璃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进去参观的话呢，确实可以在拍照的时候不拍摄到自己的反光啊，但同时呢又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0: 说到这儿了，我才想起开头咱说的是博物馆哈，
1: 那只是一个引子，咱主要说的是玻璃。
0: 幸好我往下听了。
1: 嗯呢，可不咋的，你要不认真听的话，你都够呛能听着后面说啥。主要是后面涉及到的这个物理的，哎，这个知识啊，实在是有
0: 太深奥了，
1: 太深奥了。作为文科生的我，我要不逐字去给大家，
0: 这如果收音机前坐着一个孩子，他得多闹心啊！我一天天，我白天我上课 啊，好不容易今天我偷个懒，听个广播，我还在这学知识，
1: 还说睡了。听前半段的时候，人直接孩子就地睡觉了，啊，孩子说这个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课呢，所以说，如果要是说真的要去到了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包括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北京画院采购的就是这个观摩式展柜啊，一组展柜的价格你知道能有多少钱吗？就是
0: 多少钱？
1: 用那种不反光的那个玻璃啊，它价格能达到70多万。
0: 哎呦我天哪！
1: 另外呢，就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这个低反玻璃展柜呢，预算也是578.2万元啊。
0: 哎呀，
1: 所以说好玻璃不反光，
0: 不反光啊，
1: 确实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好玻璃它也贵呀，500多万一块。
0: 哎呀，
1: 你就上吧，就反正咱自己家的话，就是反光就反光。就是如果要是光线刺眼的话，咱实在不行打个窗帘。对不对？你就别老跟他较劲了啊！
0: 行，
1: 哎，是，但是像这种博物馆呢，这种收藏藏品的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必要啊。搞成这样的一块玻璃或者几块玻璃啊，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藏品美的同时呢，也能够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可以回家的时候，哎，仔细观赏一下，省着到时候你这一看照片的时候，只看到自己的大美腿啊，只看到自己美丽的面庞，却根本看不到藏品长啥样。
0: 说起来我都想让他反光了。
1: 回家照镜子就不行吗？
0: 不，镜子没有层次感，
1: 就喜欢那种朦胧美，是不是？
0: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

0: 小心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2: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出汤面里外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哎，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
1: 这什么样？
0: 我对着镜子梳头，
1: 哎呀，
0: 哎，梳着梳着，我呜呼了。
1: 哎，那个镜子它那个反不反光，去没去那个啥？
0: 是不是高级的
1: 啊？是高级的，
0: 五百多一块，不是。
1: 那么贵呢？
0: 啊，老贵了
1: 啊！这个镜子是正常的那个
0: 镜子，正常的
1: 镜子啊，他对着镜子梳头是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就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个是真人哈，
0: 是
1: 梳的是真头发，
0: 是
1: 用的是真梳子，
0: 是
1: 啊，都正常的，
0: 都正常。
1: 梳着梳着头发掉没？
0: 没有，
1: 他就没了。
0: 嗯，
1: 镜子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事儿哈。
0: 没有。
1: 哎呀，那看来他的这个死因和镜子无关。
0: 有关，
1: 镜子不是没发生啥事儿吗？
0: 嗯，
1: 是不是没发生啥事儿？镜子本身，
0: 镜子本身，你所谓发生啥事是啥事儿？
1: 就是有某一件事儿因为这个镜子发生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跟镜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但是确实是镜子导致了这一场悲剧。
1: 就是可能镜子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照着人儿，
0: 啊，算是。
1: 那也就是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剩下镜子再没有别的作用了，是不？不会，比如说什么单面镜啊、双面镜啊。
0: 啊，单面镜、双面镜这个没有。
1: 啊，也不会因为这个镜子突然间张开了那个血盆大口。
0: 没有，镜子说我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没有。
1: 啊，他只是照到了别人儿，是不是啊？哎，通过镜子，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0: 嗯。
1: 哎，那他的这个死因是他杀吗？
0: 不是。
1: 自杀吗？
0: 意外
1: 自杀。
0: 意外，嗯，
1: 是意外自杀的吗？
0: 是是是。
1: 不是吃啥东西了？
0: 没吃啊。
1: 啊，然后之后他这个意外自杀的这个原因和手里边的东西有关系吗？
0: 手里边是木梳是吧？
1: 嗯。
0: 跟木梳没关系。
1: 手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
1: 嗯，不是死于疾病哈，
0: 不是，
1: 见血没？
0: 见血了。
1: 哎呀，梳头发，见血了，
0: 头发，
1: 挺贵呢，你把头发剪了吧。
0: 我这头不行了，人都收原生的
1: 啊，
0: 没染过的，
1: 啊，
0: 卖上价格，
1: 哎呀，
0: 够呛，
1: 哎呀，哎呀。
0: Yeah,
1: 说哪说梳头发，他这死因跟头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见血了，见血的位置是脖子以上吗？
0: 是。哎，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我刚突然恍惚了一下，你是问我他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1: 嗯，
0: 啊，对，他有。
1: 你不说没有吗？
0: 他有。我突然，我刚才沉浸在这个梳头发里边无法自拔，他有疾病啊，有疾病。
1: 那他的死因跟他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0: 间接导致吧。
1: 间接导致。
0: 嗯。
1: 他眼睛看不见吗？
0: 嗯，你能看见。
1: 嗯，他这个疾病发生在头部吗？
0: 你看，我就猜到了，我就猜到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
1: 精神好吗？
0: 不太好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
0: 对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给他吓着了？
0: 哎，应该不是吓
1: 误导他了，
0: 算是吧？
1: 误导他了，
0: 算是
1: 误导他了。之后他就用脑袋磕镜子了，是吗？
0: 也不是，没这么文明，
1: 就直接撞上去了，不是吗？
0: 差不多。
1: 他指定以为镜子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他要去的一个什么地方，他哭嚓往前一冲就撞死了。
0: 他就去了
1: 啊？是不？
0: 不是，
1: 他是撞在镜子上不？
0: 算是。对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撞在镜子上？
0: 差不多吧。
1: 他的死因就是这么死的。
0: 对
1: 啊，就是现在我要盘出他从镜子里边看到啥了。
0: 对，其实你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都能猜出来，就是在镜子里看着啥，再加上他本身他这个有病嘛，对不对？
1: 就是我没猜呢，你非得说能猜出来，我要猜不出来显得我怎样似的。你这种方式真的好讨厌呢。
0: 能猜出来，你平时老照镜子吗？不，
1: 哎呀，
0: 但是你得站在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分析。
1: 我没得过，所以说咱也肯不一，我说我不一定能猜出来。
0: 行，行，难为你了。
1: 哎呀，镜子，镜像的，他身后能有啥？身后有床，有窗户。他在家不？
0: 他在，当他在家吗？
1: 在家。镜子里面能看到啥？他能撞上去？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他向往的吗？
0: 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他向往的，但是他认识啊。他可太认识了。
1: 药啊？
0: 不是。
1: 他恐惧这个东西吗？
0: 不恐惧。你不照过镜子吗？
1: 我照过镜子，镜子里面有自己。
0: 对呀、啊。
1: 咋掀开自己啊？
0: 他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去剖析，
1: 自己找自己玩去是不？
0: 对，这也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就是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我一直认为镜子里边是另一个我。今天我梳头的时候，我就咋瞅他咋不对劲儿，我就觉得动作跟我不一样，我就认为嘿，他想取代我，
1: 于是他，我决定我跟他撕吧一下，
0: 对，我就用梳子疯狂地攻击镜子。然后玻璃碎片就割破了我的颈动脉，我就捂不了，自己跟自己撕不起来，
1: 真厉害。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听这个，
0: 来吧。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却含泪吃了。第二天我去报警了。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妻子给我做了一个晚餐，然后
1: 可口的晚餐，
0: 可口还可口很重要是吧？
1: 不一定重要，反正汤面这么说的
0: 啊。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含泪吃了。第二天我报警了。
1: 嗯，
0: 那这故事里肯定有人呜呼了呀。
1: 行吧，算吧，有人呜啊，这不一定啊。
0: 有人一命呜呼了呗？
1: 有，行。
0: 妻子
1: 是
0: 我呢。
1: 你这不你吃饭的吗？
0: 啊，我没呜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妻子一命呜呼，
1: 嗯。
0: 那妻子为什么呜呼呢？她是早呜呼了，
1: 无所谓她
0: 啊，
1: 嗯。
0: 那妻子给我做完饭去世的呀？
1: 不是，
0: 做饭之前就去世了。
1: 是的，
0: 那这顿饭谁做的呀？
1: 问我呢？
0: 那这顿饭它是不是所谓的妻子的味道？我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别人做的，但是这顿饭有妻子的味道，能这么理解吗？
1: 没，我没听明白。
0: 就是这顿饭是不是是真的是妻子做的吗？还是
1: 不是妻子做的？
0: 别人做的。
1: 嗯，
0: 这故事里还有第三个人呗？
1: 对呀。
0: 第三个人，
1: 嗯，
0: 第三个人是老丈母娘，
1: 啊，谁？
0: 老丈母娘，
1: 就是这个人是啥是谁也不重要，不是老丈母娘，就是谁也不重要。
0: 能做出妻子的味道的话，必定得是妻子他妈呀，
1: 啊，就是无所谓，
0: 无所谓他是谁
1: 啊，但是就我就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人不是妻子。
0: 妻子已经去世了呀！
1: 妈呀，你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0: 我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但是你通过这顿饭，你知道他去世了。
0: 妻子做饭是不是有什么小癖好啊？
1: 没有，
0: 比如说盐放特
1: 别
0: 多，齁咸。
1: 没有，
0: 是，就是吃完这顿饭了以后，我就发现妻子出事儿了，是吧？
1: 对，
0: 是妻子。没出现吗？
1: 我这个汤面不是有几句话吗、
0: 啊、
1: 有一句话也挺重要的。
0: 我哭了。
1: 对呀、啊、
0: 我哭了是因为啥？
1: 我含泪吃完的。
0: 含泪吃完就是在含泪的过程当中是我已经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嗯，对。
0: 那我就是因为妻子去世了我
1: 才含
0: 泪吃完的。不是，
1: 那你不得被人，那你不就被人看出来了吗？
0: 被人看出来了。
1: 对呀、啊、你做饭，给你做饭这个人，你如果当他面哭，
0: 我是盲人吗？
1: 你是盲人。
0: 是味道不一样吗？
1: 不是，跟味道有关系，但不是不一样。
0: 味道一样，但是是妻子身上的味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是
1: 你要注意到含泪吃完的，含泪呀，
0: 眼泪有咸味儿。
1: 你吃，咱你也正常吃饭是不？
0: 我吃人的食物，
1: 是吃人的食物，
0: 是。
1: 你没有吃饭的时候流过眼泪哈？
0: 条嘎炖肉吃过。
1: 我说正常吃饭，跟你说正格的呢，你
0: 有没有？
1: 啊，
0: 对，就是挨打了嘛，完了边流泪边吃饭嘛，总这种事总。
1: 我说正常吃饭，没身体挨揍的情况下，
0: 就流泪吃饭
1: 吗？啊，没流过泪是吧？
0: 也有过
1: 啊，为啥原因？
0: 感动吗？
1: 感动。
0: 被呛的呀，辣的呀。
1: 哎，对了，被辣的。
0: 但是妻子，但是我不吃辣是吗？
1: 你过敏，辣椒过敏。
0: 我辣椒过敏，但是妻子做了辣椒，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妻子，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哎，这就合理了。
0: 明白了，
1: 就是不双目失明看不见，妻子日夜照料他，但是呢，他和妻子都是辣椒过敏，饭里从来没有辣椒，没有辣椒。然后这一天呢，这个辣椒呢辣得他眼泪直流，熟悉的味道消失了，他也知道妻子不在了，于是第二天打电话报警了。
0: 啊，明白了。
1: 嗯，
0: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六月的扬州正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栀子树上都会开出洁白的花朵，站在树下让人不忍离去，流连于在他身边。这样美好的时节，梦洁却逃离了，带着他的爱一起逃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长途汽车站，孟杰坐在车上，红轩站在车下。当汽车即将要开启的时候，孟杰在玻璃上画了一个新的图案，然后用指尖点了点红轩。红轩明白孟杰的意思，他是说，我的心留给你了。这时车开了，孟杰看到红轩跟着车一同跑，直到长途车在他眼前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才停下。孟杰才靠在椅背上流下眼泪。在孟杰心里，这场感情中最无辜的是红轩的太太凌云。孟杰从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可耻地做了人家的小三，就像电影《非诚勿扰》里的梁笑笑一样。孟杰深爱着红轩，孟杰知道红轩是有家庭的，可陷入爱情中的女人都是无法自拔的。直到在医院的病床上，孟杰看到小产的凌云后，他突然对凌云产生了强烈的愧疚之心。凌云很爱孩子，这小产让他大手大脚，一直暗自流泪。可当红轩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红轩把凌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陪他一起落泪。过了很久，凌云才平静了下来。他对红轩说，他知道孟杰在外面，他想和孟杰谈谈。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原来梦洁和洪轩的事凌云始终是知道的，他不说不代表他不在乎。凌云就像人在囧途里徐峥的太太那样，把一切痛苦都埋藏在心里。他以为有了宝宝，洪轩的心就回来了，有哪个爸爸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他错了，在他需要洪轩的时候，洪轩却在陪梦洁看电影。如果洪轩在他身边的话，孩子还是有希望保住的，可这一切都晚了。在病床上，凌云想了好多，他决定放手了。梦洁从医院里出来，一阵微风吹过，让他清醒不少。该退出的是他，长久以来他忽略了凌云的感受。洪轩最需要照顾的人是凌云，他决定离开。梦洁知道自己如果不离开扬州，他会忍不住见

孟杰去了北京，应聘到北京地铁站，做了一名乘务员。虽然他不习惯北方的天气和生活，但他会慢慢的努力去适应。北京快节奏的生活让孟杰充实不少。渐渐的，孟杰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关注着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遇到那个男生。每次上车之前，男孩都会冲着孟杰微微一笑，孟杰出于礼貌对他点点头。不管地铁上人多人少，男生总会站在门口望着他。有一晚，男生乘最后一趟地铁回来，他下车看到孟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放到孟杰的手中，对孟杰一笑离开了。回到宿舍，孟杰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信上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的味道。男生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喜欢你那浅浅的一笑，那微笑使我一天都心情开朗，你就像那栀子花一样淡雅。我可以追求你吗？我叫博远。孟杰看完信，把信装回信封，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男孩的信让孟杰的心有了一丝丝想念起洪轩的感觉。洪轩也曾说过，他就像栀子花一样美丽。不知道洪轩还好吗？

第二天，在地铁里，孟杰又看到了博远。博远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汉堡包，不等孟杰讲话，他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我决定现在开始追求你。”说完，把汉堡包。

0: 宿舍，都会打开电视，关注关于汶川的新闻。一天，两天，五天，半个月，孟杰开始有一点想念博远。两个月的期限到了，可博远还没有出现在地铁里，让孟杰有些失落与担心。突然有一天早上，有个声音在孟杰身后响起：
1: 乘务员小姐，一大早就发呆，是不是在想我呢？
0: 孟杰转身看到博远站在身后，他呆呆地望着他，猛地不顾仪态地蹦到博远身上，紧紧地搂住博远的脖子，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下来。这时四周响起了热烈的口哨声、掌声。孟杰与博远结婚前的一个星期，收到了红轩寄来的结婚礼物，里面还有一封信，信是凌云写的：谢谢你孟杰，我们又有了宝宝，永远祝福你，新婚快乐。孟杰含着泪抬起头，看着墙上他与博远的婚纱照。博远，感谢有你，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 4375-96。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阴，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10度到-28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对，那节目开始啊，咱们呢还是跟大家来去关注一下我们比较去在意的保险的问题。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呢，基本上啊，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叫五险一金，是不是？
0: 哎，
1: 啊，对。那其实这几年呢，咱们也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保险的，比如说是这个，像是有的听众会跟我们来去了解，说为什么咱们吉林省有的地市会有这个长户险？长户险到底是什么啊？
0: 嗯，
1: 据我所知呢，咱们长户险在咱们吉林省的一些试点地市已经实施了3-4年左右了，就是像咱们这个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这部分人员呢，每年的话呢是，比如说是400的话，咱们的试点城市呢就多出10块钱这个长户险。
0: 哎，
1: 所以咱今天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要说一说呢？因为试点也试了好几年了。接下来呢要面临着基本上咱们全省要推开长户险了，所以咱们也看一看咱们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关于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一个通知。这里面呢详细的解读了一下。首先我觉得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咱们应该先了解什么是长户险，对不对？
0: 嗯，对。
1: 那到底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它是这样的啊，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那咱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出台的呢？啊，就是说应该说呢之前是试点，但是近期咱们中共中央办公厅也是才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才正式出台。那我们省委省政府也是比较高度重视啊，就是完善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纳入省委深就是说省委深改革2026年度重点改革任务。那咱们的目标咱们也要知道了啊，具体是到2026年制度力争覆盖全省所有统筹区，到2027年采取先职工后居民的方式逐步覆盖全民，到2028年筹资稳健可以持续，待遇公平适度，管理科学规范，运行平稳高效。那就是从今年应该是说，我觉得啊，咱们即使是不能全省推广的话，但是呢也会在咱们全省的地市大范围来推广了。不像以前只是说几个地市来进行试点。
0: 对，以前都是试，现在就应该正式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他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咱们职工的啊，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咱们再来说一说。单位职工呢是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费率按同比例分担。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由个人缴费。原用人单位不缴费。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二者比例为1:1左右。政府补助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灵活就业人员可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或按未就业城乡居民政策参保缴费。18周岁以下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跟随父母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筹资。其中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这种无法跟从保险的，可视同参保。 那再看看用人单位吧，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退休人员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原则上，未就业城乡居民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的缴费基数按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不低于60%来确定。那我们职工的费率是怎么算的呢？是职工单位职工费率按0.25%设定，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全省执行统一缴费标准，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过渡到0.25%。那他就是光说了说缴费呀，光说了有这么一个险种，咱们得看看他的待遇是不是啊？那起步阶段呢，是保障重度失能参保人员在机构享受的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的含18周岁以下视同参保人员，基金支付比例为50%；按单位职工参保政策参保的，基金支付比例在未就业城乡居民基础上提高20%，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基金支付比例上予以适当倾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那就是说支付的范围也应该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钱这个基金要用一般都用在哪儿啊？
0: 什么时候能用？
1: 对
0: 吧？
1: 它呢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服务机构，首先定位了是护理机构和人员提供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的费用。那全省执行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基本服务项目目录，机构的床位费、膳食费等非护理服务费用，应由医疗、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其他基金支付的费用，依法应由第三人支付的费用，应由公共卫生负担的费用，以及在非定点机构发生的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就我刚才所说的下后面这几点啊，由这个医疗或者生育保险、工伤保险支付的，还有或者第三人这个支付的，或者是应该由公共卫生负担的，这些是基金不予支付的。虽然是说你也可能也属在长期护理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比如说你工伤，那就应该由工伤保险来进行承担。你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对你就是说造成伤害的这个第三方，他就应该来给你支付。虽然你也属于长期护理，但是长护费这里边不包括啊。
0: 就是属于不叠加，与其他险种是不叠加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就是说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也就这些内容，也就跟大家来简单的说到这儿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只是说咱们全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出来了，具体什么时候交，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去交，核实到我们个人的话，我们需要拿多少钱，这个现在还没有太明确，它只是有一个百分比。
0: 对对对啊，这要看具体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哪一年，或者说哪个月份，
1: 对
0: 是吧？什么时候实施
1: 对
0: 啊？咱们具体才能知道数。
1: 是的啊，虽然说现在呢，就是说是26年开始全省铺开，但是说是不是咱们这个就是没有做试点的这些城市都同步开启？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这个到各个地市。所以我觉得呢，
0: 先了解这个事儿，
1: 对，先了解有这个事儿，这个也是一定是要铺开的。但是说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也经常性跟大家来去说啊，最好呢就是说了解咱们相关的政策信息，但是在咱们的就是地方没有明确出台的时候，那咱们呢还是别去把别的地方的往自己身上套。
0: 对啊，这以前可能说其他城市我们也听说过，就是比如说像省城是吧，
1: 长春
0: 就有，他们就试点好，
1: 长春、吉林、梅德，
0: 然后呢，这个可能交钱的时候，大家可能问为什么他们交的比我们多？
1: 之前就有人问过，对，
0: 长护险，
1: 之前就有问过，说那全省不都是400吗？为什么他们是400亿？
0: 他们就多。
1: 对。
0: 多的就是这个现在试点的这个哈，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大概就了解就行了。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410的这个多这10块钱呢，它是在居民的医疗保险范围当中来去多的。那作为说我们职工的或者说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缴费的，还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金额？那我们还得是看它的明确缴费的这个制度出台啊。
0: 对，大概有一个了解，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保险哈。
1: 对。那说了咱们的医疗保险啊，我也是今天在我们的人社部门的网站当中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于社保的问题。人社部门是咱们国家的人社部门权威的来进行解答的，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是要给大家来去再重新科普一下，有一些这个政策或者信息是怎么样的啊。它是有问题来发生的。首先来讲说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养老保险缴费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记录啊有误，如何去改正。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就是管理中心是这样回复的：依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4号第16条规定，参保人员或者用人单位对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存在疑义的时候啊，可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进行复核，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改正。这个情况呢，我记得在我的这个从业这个时间当中啊，就有听众打电话来说，我觉得社保给我的工资核定的不对。
0: 哎，有这个看法是吧？
1: 哎，对，或者是说呢，我觉得说他这个就是说当时给我记录的年限呢，或者其他别的呢是有错误的，像这种情况，那你是可以跟他们来去提出申请的，就是说核查申请的。但是呢，你需要按照人家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你说他不对。他怎么个不对法？
0: 我感觉的
1: 啊，对，你光感觉不行。所以说，你像咱们听众给我们打电话来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你可以到社保来去查一下，
0: 对，
1: 让他给你调出来。然后呢，一般来讲，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调出来，调出来之后呢，是有这个大屏幕可以看呢，还是说呢，工作人员来去给你逐一条核对，你看看你哪是哪出现问题了。你要确定说就这一条出现问题了，那您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来讲，你得拿出你证明来。
0: 哎，比如说缴费年限。出现问题了是吧，人家记录的可能说是年限比较晚一些，你就感觉应该早几年我就交了是吧，为什么没有记录，那得拿证据，
1: 那
0: 你什么时候
1: 交的，那你就得去核实你的档案了。
0: 哎，
1: 这个呢就是需要你去个人来去做了，或者是单位啊来去做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
0: 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有一些情况吧，就是我们要举证的话还挺难的，你像拿证据这个好多年前的东西现在拿证据挺难。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到这个社会保障这个部门，就是说到咱们社保了，你的这个档案呢基本上都是说从你的原始档案中传递过来的，电脑数据传输过来的，这里边的失误率不会很大。然后呢就是说，那你说你去查，你再去查档案，这档案跟你的这个社保这边的核实记录是一样的，那你这个里边没有，那你说就像刚才富饶说，你上哪儿再去找一些证明来去证明这个档案不对呢？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光靠自己感觉，这就感觉就是不作数了。
1: 对，
0: 你得拿实际证据。
1: 还有的说，我跟他一年上班的，他为啥就比我早退一年？那你有没有可能是你当时上班的时候那档案当中记录错了呢？而你并没有说及时的，
0: 当时没发现。
1: 对，没有及时的来去更正他呀。那你后期想要再改档案，那就很难了。
0: 确实很难。改档案这事儿，就是有的人就想过这个是吧？档案里边记载的可能是跟现实确实有一些不符，但是当年您没有提出异议，可能说也没见着档案，人家就那么给你记了。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你再想去改，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1: 对。行吧，这个呢就是先放到这儿，咱再看下边的啊。就是说工伤发生之后至工伤认定之前这段时间的工伤治疗费由谁来这个承担。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呢还是很多人会比较关注的。
0: 对对对。
1: 那因为在咱们工伤这个出现之后了，到工伤认定它都是会有一段时间的。
0: 特别有些争议的哈。
1: 对，不可能马上就进行工伤认定啊，是吧？
0: 有争议的事儿可能往往要拖好长时间。
1: 对。咱们看看就是人社部门怎么的回复啊。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经认定工伤，其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这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个规定。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医疗待遇等有关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0: 这就明确了是吧，总要有人负责呀。
1: 哎，对，你就是该做什么事就得去做什么事，这边出现工伤事故了，你马上来进行相应的申报。
0: 对，有的单位可能办事拖拖拉拉，
1: 这种情况挺普遍的，甚至是有的呢就是说会拒绝来去为你申报工伤。
0: 哎，对，但是经过最后我们的争取，可能要走到法院那一步是吧，他也认定了这个应该算工伤，那你这个期间发生的一些医疗费用，那你单位就要承担了。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有的说呢，就因为 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呢，基本上属于说全民覆盖的嘛。
0: 哎、
1: 那有的身份证到期了、那身份证到期了，因为我们身份证呢，就是说再去办理社会保障卡的时候，都会以身份证来去为准，是不是？那我身份证到期了，我社会保障卡是不是要一起换啊？咱们的身份证到期更换呢，社保卡呢，并非必须一起更换。因为仅当社保卡记载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照片、服务银行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的时候，才需要按照这个换发流程去办理新卡。如果单纯只是因为身份证到期但没有变更上述信息，就不用去主动来进行换卡。但是因为证件有效期差异可能会影响部分金融功能，可以通过银行服务渠道更新证件信息，不涉及到换卡。像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来去说过，因为咱们今年就面临着一个身份证的一个大面积的换证的，就是换证期。
0: 对，
1: 所以说呢，你身份证换完了之后了，你呢需要去银行更正一下你的银行录入信息。但不用非得换卡啊，这点咱们就需要去这个了解了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说，哎，那我换卡的这个流程啊是怎么样的？一般的这个银行呢，你到那儿的话，有工作人员呢，他就会来去引导你进行办理了。
0: 对对对，按照相应的一些要求是吧？咱们该拿什么材料拿什么材料是吧？该做什么动作做什么动作、啊？
1: 哎，对对对。
0: 为啥我说做动作呢？可能说需要你这人脸识别，
1: 需要你扫脸、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呢再去看看下面的这样的问题啊，也有就是提出的说是必须办理社会实体的保障卡才能够进行社保查询吗？其实这个问题吧，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到这个咱们这么权威的部门来去问。那我们都知道

0: 啊，那你现在呢？咱们的实体卡和你的电子卡，它都是通用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没有这个实体卡的，你也是可以享受你使用电子卡的这个功能的。所以就是说呢，不是必须办理实体社保卡才能进行社保查询。即使你没有实体卡，只要完成了实名认证并绑定了个人信息，你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去查询社保的参保缴费和待遇的情况。
1: 嗯嗯。这也都可以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科技也很发达，我们之前就预测说是未来多少多少年、
0: 嗯、
1: 各个单位办公都是线上来办公了，是吧？现在基本已经差不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是我觉得啊，只要是说我们了解到了咱们权威部门的正规的信息、
1: 嗯，
0: 就应该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去说说，毕竟说作为民生节目，可能说有的听众每天听我们节目，
1: 嗯，
0: 他可能就对这个信息掌握的会比较全面一些，比较多一些。但是说呢，并不是说所有人每天都在这听，甚至有的人呢，可能这个时间有空就听一下，
1: 哎，
0: 嗯，那可能说忙了就忘了。
1: 那你没空不听也正常。
0: 对，你听的每期节目，它不见得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每天说的东西它都是一样，有可能我们今天说这些就能够让大家呢去感受到啊。确实是不一样啊，我之前没听过、
1: 嗯、
0: 但是有的听众就说我以前听他俩说过，
1: 哎，加深一下印象再听一遍
0: 毕竟说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也希望更多的人也能够去知道这些事情到底出现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办，应该是到什么部门来进行查询，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查询。
1: 哎，其实在人社部回答的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都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听众问过的事儿、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其实的普遍大家都是感觉有一些疑惑的，我们就选择摘出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唠一唠，
0: 对对对，
1: 说开说透了。
0: 对、
1: 啊、
0: 当然呢咱们听众如果说有一些个人的、
1: 嗯、
0: 就觉得我这个事儿跟他们的不太一样，
1: 哎，我很特别呀、
0: 哎、对哎对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事儿呢一直说也是让我比较困扰啊，或者是说哎就弄不明白、
1: 嗯、
0: 那你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哎给我们打电话，是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着的 616166661616199， 同时线上的平台也是在同步直播的，咱们线上呢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啊，然后呢打到把你的想要问的问题打到屏幕当中来，我们俩看到之后来给你哎针对于就是我们了解的掌握的信息给你来进行解释、
1: 嗯、
0: 当然仅限于什么呢啊，你要说政策的话那可能全省一致的话，那你省内的你也可以问问我们、
1: 哎、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涉及到一些地方问题的话呢，你仅限于咱留言室。
1: 嗯嗯嗯，哎，出了留言室，我们就相当于啥也不知道了，是吧？给大家也讲不了。
0: 因为各个地方刚才也说了吧，各地方的政策并不一样。你包括刚才所说的长户险，
1: 嗯、
0: 因为长春人家实施好几年了。
1: 哎，
0: 对你人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呢，凡是交长户险的人也都知道这个钱是做什么用的，
1: 嗯嗯嗯，
0: 什么时候能用，什么人不能用，对吧？
1: 哎。而且呢线上有一点好，就属于啥呢，像一个聊天室一样，大家想说啥都可以，只要是平台允许发布的，是吧？
0: 嗯，
1: 您都可以打字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哈。
0: 对对对，
1: 哎，只要我们看到也会给您进行相应的回复啊。
0: 嗯，是的啊。那我们之前因为今天嘛咱们更多的就是聊了这个医保啊，聊了这个社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围绕这个话题来啊，就是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什么呢？关于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它的便利之处在哪儿，以及说呢它的这个就是缴费的情况啊，以及说得到说咱们这个养老金的年限。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俩曾经也用过几期节目跟大家去说过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比较适合来去交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哎、
0: 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我交了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
1: 嗯，
0: 或者是职工的养老保险，我交了这个就是一段时间了，就是几年呢，或者说十几年呢，但是我后期我交不上了，
1: 哎呦，
0: 我交不上了，我在很纠结这个情况下，听你们之前也在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那我可不可以转？
1: 嗯，
0: 然后转我合不合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再好好的去想一下啊。首先来讲呢啊，就是不管是哪一种退休，个人账户里的钱都是可以合并的，但是缴费年限只能向下合并，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职工社保的缴费年限你可以合并到咱们的居民 居民险当中，就是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中，但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合并到职工这个养老保险或者灵活就业的，这个就是说的它只能向下兼容，你不能向上去兼容。那你要知道说缴费的标准它也是不一样啊。如果失业或者是退休的时候，咱们的所缴纳的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要求，那就正常退休了，对不对？但是你年限不够，而且呢你还不打算延长，自己也不想说我再去交灵活就业的，那你就可以来去转移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呢就是咱们的城居保的话，城它也是缴费有缴费年限的，都是60周岁。这个呢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聊就说过啊，作为哪种比较合适呢？男士，没有交过养老保险的，就是无论哪个险种都没有交过的还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说什么呢，你交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以及说你以前你在职的时候交过咱们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年限不多，年限不多，中间你就断了，后期我交不上了，比如说你可能你交个3年5年是吧，然后中间就断了，现在呢你马上就60了，或者说你已经60了，我现在都是以男性来去为标准的啊，像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向下兼容，把你的这个账户里的钱你转移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中，然后按照说他的这个年限我再补一些，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合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跟大家来就说的，如果你灵活就业的或者说你在职的，你都已经交了10几年了，
1: 没差几年我就可以退休了。
0: 对，虽然是什么呢？虽然是什么呢？你可能年龄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说呢，我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再继续去交了，或者说我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了，我就没有工作单位。那我现在这个我交还是不交？我咋交？我是不是要把它转移到说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中，合不合适？这个来讲，真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咱们这么来就跟大家说，以前呢就是说很多人呢也经常问我们统筹统筹统筹，这个统筹到底是按什么比例。作为说企业职工的啊，企业缴费16%计入统筹账户，个人缴费8%计入个人账户，灵活就业的个人缴费20%，其中12%计入统筹账户，8%计入个人账户。所以说呢你要知道一点，作为你在职的时候，你个人所缴的费用都计入你个人账户了，但是呢企业交的那16%都计入统筹了，你就是说你个人账户里边只有你个人的交的钱。而灵活就业呢，像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说的灵活就业，不是说就是说你交这10000多块钱都是你的个人账户，你自己会自己算，你交了20%的话，12%就是12%它要进入统筹账户，只有8%进入你个人账户，那你自己就衡量一下吧。我看看啊，咱们有这个线上的恒哥说说说，落户内蒙交城乡居民补交15年，工资月领1300，这也没比我们吉林强多少啊。
1: 这个不存在比的事儿啊，
0: 对吧？
1: 人家就说这个情况
0: 啊，对对，就是说呢，你居民的补交了15年，我不知道内蒙那边最高啊，因为跟吉林省不太一样嘛。你最高的话，你是补交了，就是一年是多少多少？
1: 按多少补交的？
0: 对，你是按多钱多少钱一年来去补交的？所以说呢，你看，因为我们呢，就是之前跟大家来去算过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吉林省的话呢，最高缴费额度提高到了5000，然后之前呢，最高缴费额度是2000，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达到这种60周岁的他呢，可能说我之前的我都是按2000补，我就那一年我按5000补，然后呢，他能拿到多少钱呢？就是说4000。400每个月啊，就说多了，
1: 400
0: 就是470多块钱。然后呢，今年咱们又涨了一定的金额，就达到了又达到了这个是应该是将近500块钱，对，490多块钱。而我们现在也在跟大家来就说，如果说呢，你要是说单纯要去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话，那你得去了解一个什么呢？你自己交这个个人的这一份的话，我每个月拿400-500块钱，我够不够承担我自己的生活？如果要觉得不够的话，咱们往后还有年限，咱们比如说我现在交费的这个时候我年龄就不是很大，我可能40多岁我交，咱们家人不是有个家庭资助吗？
1: 嗯，
0: 你要说你按家庭资助你再去算一下，你再去交一份的话，那你可能说你达到六十周岁的时候，你每月1000多块钱，这也是能拿得到的。
1: 哎、
0: 但是像他
1: 是肯定交的也多呀。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像他所说的，他这个城乡居民补交15年，他月领是1300的话，那他的就是内蒙的最高缴费金额也应该是不低的。
1: 哎呦，感觉应该不低。
0: 对对对，
1: 啊这个、
0: 我记得啊，我记得我曾经看过全国的，嗯、咱们全国的有最高的。是每年是8000，
1: 哦，
0: 嗯，就是。

0: 这个还是说那说回那句话，就是说不用比，
1: 对，
0: 是吧？咱们看自己的
1: 每个地方的话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包括说、就是消费程度它也不是一样的，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那你交的也不一样多呀。
0: 在我们小城市，这个这个消费的也不是那么高，是吧？
1: 嗯、
0: 咱们有点这劳保就能够愉快的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1: 嗯，对，没事的话逛个早市，
0: 哎，
1: 现在菜啥还便宜。
0: 你看，
1: 我哎呀，一说早市，我饿了。
0: 吃货
1: 挺没出息的啊，想到早市就想到吃的啊。嗯，那就是跟大家把这几个比例说清楚了，大家就能够去想明白啊、
0: 哎、
1: 而且呢，就如果你单纯都是灵活就业人员的，你缴费呢，你缴了十几年了，你说现在剩几年我交不了了、
0: 嗯、
1: 你交不了的话呢要转到城乡，那你想一下你那 12% 进入统筹账户了，那你是不合算的。
0: 这个说到底吧、嗯、我俩是一直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咱们原先的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转到咱们城乡居民的，
1: 对
0: 啊，这一直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转完之后，你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你这个就不划算了，会少了很多。
1: 嗯
0: 啊，然后呢，很多人感觉说这个，那我转了没办法，实在交不上，那是实在没招了。才这么转，
1: 对
0: 啊。如果说您能坚持住，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职工的养老保险咱一直往下交，灵活就业的，是不是一直交着，那是最好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就说什么呢啊、
0: 嗯？
1: 就是说咱们交纳已经就是挺多年了，
0: 哎，
1: 那咱们就是说，虽然现在可能难点，哪怕是什么呢？你中间你断点，你断、
0: 哎、
1: 就是说今年我交不上，那我今年我就断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的这个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或者职工的，他是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
0: 嗯嗯，
1: 达到就是咱们的退休缴费年限，你就可以正常来办理退休。那你自己去平衡一下，
0: 哎、
1: 平衡一下。我到退休的话，我比如说以现在的话，以男性的话48周岁，他现在48周岁的话，他缴费已经缴了13年了，
0: 嗯嗯嗯，
1: 然后现在就交不上了。现在的话，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咱们这个退休延迟的话，他一定得是延迟的，
0: 嗯，嗯
1: 他就不可能到60周岁退。那这些年当中，你再正常的来去交，到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能够累积到咱们要求的缴费年限呢。
0: 咬咬牙，坚持坚持。
1: 对，就是，你别管是怎么咬啊、哦，咬谁的。
0: 确实，这个转了个之后呢，咱们刚才白杨也说了是吧？有这个国家统筹的这个账户，有的钱你进到那里边了，你这是拿不回来的、
1: 嗯嗯、
0: 啊！你想说这个之前我交多少钱，我拿回来就拿回来多少钱？
1: 对，包括
0: 不是那样啊。
1: 有人家也就说啊，那我不交了，我去退了行不行？我退保行不行？你退保，你也不是说我交17000我就给你退17000。
0: 哎，不是那样的，
1: 对，
0: 这钱就白瞎了。
1: 那12%，只要你交了那12%就不再属于你了。
0: 嗯，哎，所以说这样就不划算啊。
1: 就是还是仔细想一想啊，到底说以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有说呢、
0: 嗯、
1: 自己的缴费年限，还有说以后的待遇，那你现在做的一个决定的话，其实如果是非常贸然的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嗯、
1: 就非常有可能在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可能是你会觉得不合算了、
0: 哎、对对对，
1: 我当时真的说哪怕我借点钱呢，是不是
0: 我坚持坚持、
1: 哎、
0: 啊，退休之后你看你这没几个月其实这钱就回来了，
1: 嗯，
0: 老板一到手你看那时候就开心了。
1: 一到手不想还了。开玩笑的啊，所以呢就是把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一些常识性东西再跟大家来去捋顺一下、
0: 嗯哎、
1: 也希望说呢我们每一个参保的，无论说你在哪参保，也是一定要去把这些东西前思后想的考虑清楚、
0: 嗯、
1: 我自己现在呢，我比如说我现在没参保，我现在30几岁我没参保、
0: 嗯、
1: 以我现在这个能力，我还没有单位给我交
0: 啊，都得自己负责
1: 啊。然后比如说我就干个小买卖，
0: 哎，
1: 我还没有单位来给我交，但是呢，我还觉得说吧，要是退休的时候吧，可能说也干不动了。
0: 嗯，
1: 那我再没有个养老钱的话，
0: 得有个保障、啊、
1: 也挺难，是不是、
0: 啊？老了之后有份保障，
1: 对，
0: 是不是？
1: 那你一定是要平衡好你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
0: 嗯，
1: 有的一些呢是觉得现在经济状况还挺好，哎，我除了养家，除了说自己开销，
0: 嗯、
1: 就是说除了老人孩子什么的，我每年的话能剩个 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几万块钱，
0: 几万块钱，
1: 哎，对，
0: 啊、有几万闲钱，
1: 哎，对、
0: 啊，
1: 那你把所有的开销这些东西考虑清楚之后了，那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自己能承受得了、对你生活没有影响的保险。
0: 那、哎、确实啊，其实现在有好多人都已经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养老保险呢，对于退休之后的这个日子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哈。
1: 嗯、
0: 现在虽然说苦了一点儿，少存了一点，少花了一点，但是咱们老了之后啊，这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待遇的啊。
1: 嗯，对对对，那就是像我经常性在节目里边跟咱听众来去说的，
0: 嗯，
1: 那等到说我们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基本上你好像可能有一些人身体还挺健康的、
0: 哎，
1: 还可以说去做一些其他别的兼职啊。但是呢，你要是说呢，那也不是说所有人身体都那么身体倍儿棒，吃嘛门香嘛，是吧、
0: 嗯？
1: 也会有一些身体不好的，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的。那你这个时候，你连一份养老的保障都没有，你天天伸手去跟孩子要吗？而且我的观念还是很明确的，孩子小的时候，在孩哪怕孩子成年之后了，做家长的都可以义无反顾的去给孩子掏钱。但是呢，等到说你在老了的时候，你要伸手去跟孩子掏钱的时候，一个说我们会觉得这反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啊，就是说东北的可能家长很多这样是还是比较多的，
0: 家长都得搭点儿，
1: 对，
0: 哪有伸手要的？
1: 那这他这又管孩子，你看现在钱也不好挣，哎呀，那
0: 这
1: 要点钱挺难，好样的啊，好，真的我还觉得好样的。那就是不用你说，到时候每月的话把这什么钱啥的给父母来送去，毕竟说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嘛，是吧？但是也不见得所有都好样的吧，你这边去要去成天来要钱来，我这一天挣钱多不容易，你说你让人吃的一顿饭不饭得上？
0: 这说的太现实了啊。
1: 那我还是觉得因为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所涉及到的民生方面的话，现实东西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现在的能力范围什么样的话，咱们去给自己一个在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保障。如果说我能力还可以，像我刚才说的，你选择灵活就业，
0: 哎
1: 来去这个缴费，缴多一点，到时候退休的时候呢你工资拿多一点。如果你要觉得说我不行，但是嘛我也想有个保障，那咱们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从200到5000的杠你可以随便选，
0: 对。
1: 然后呢，到你达到60周岁，老两口达到60周岁的时候，一个人的话不用多，500-600块钱，你加一起也1000多块钱。咱不是说必须要吃多好或者怎么样的，如果说家里边还能说的孩子能供吃喝什么的，那咱手里最起码也有点零花钱吧。
0: 对，
1: 我不至于我今天早上我想吃个油条。
0: 哦，
1: 我没钱买，我还得去跟孩子要钱去。孩子说的，你咋那么馋？
0: 哎，这个太惨了，这孩子这当时不应该养的，是不是？买个油条还堵两句。
1: 那你就是，咱们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眼狼，对吧？
0: 那确实
1: 啊，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说现在就挑拨你跟孩子之间关系，最起码说手心朝上的日子，别管是谁，他都不好过。
0: 对，花自己的钱仗义啊。
1: 对，你哪怕说你俩手头不多、
0: 嗯、
1: 是不是现在要能说的一个人就是正常以居高杠交，家里人再以资助以下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你达到退休的时候1000多块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0: 哎、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正常缴费哈，最高杠5000啊，然后家庭资助再来5000，这就10000了。
1: 对呀、
0: 啊、也不少。
1: 对呀、
0: 啊嗯、
1: 你像他这个10000来去算的话，那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情况，你要是咱都不用说你必须交满15年，因为你可能你之前也交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反正是说我大概算过，以现在这个标准，他即使是说头几年交的是2000的，这2年他交5000的，然后呢再有家庭资助这种情况下，等到达到60周岁的时候拿到1000块钱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嗯嗯嗯，哎，这就得看实际情况了哈，建议大家都是有一份这个养老保险哈。
1: 对对对，嗯
0: 嗯，具体选哪个那就看您的经济条件了、啊、
1: 嗯，对。还有一个说呢，就是说你到底认不认可说自己晚年就是说有一份自己能够掌握的资金，就别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惨，是不是？嗯，
0: 确实有点太惨了，买个油条还得看人白眼。
1: 那咱们都那个，我话可能说的狠点，比如说、
0: 嗯、
1: 哎呀，就是在家一待也干不了啥了，跟孩子说，孩子说我想吃个罐头，那你等着吧，过两天我
0: 油条都不给买，罐头还能给买？
1: 这过两天我给你买回来。这个过两天都忘了。嗯，那咱自己手里边有钱的话，我想吃啥我去买点啥去。咱也不是说，尤其说我觉得啊，咱身边有老人，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他对于吃的东西其实口腹之欲并没有那么大了。
0: 嗯嗯，
1: 很多东西真的就是说，哎，可能也就是想尝尝，或者是说呢顺口就可以了。
0: 确实 有这份保障肯定是更好一些啊。当然了，刚才你说那句话很对，就是属于那种做小买卖的。
1: 对，
0: 你看，虽然一年也能攒点，但是攒的并不多。
1: 是
0: 啊，你说要大用呢，其实也用不上。但是说这得攒这点呢，花吧，其实还不咋敢花啊，还想着存点哈。那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为咱们的老年生活提前的规划一下。
1: 对，因为包括说呢，就是咱们现在已在呼吁让大家来去交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它呢更多的时候啊，我就今天真的特别想跟大家来说点这个心里边话实话，更多的时候它是保障咱们老年生活的这个就是住院呐、或者是说呢你的一个消费的，包括说我们为啥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达到退休之后，因为你在没退休之前没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啊，或者说呢你的这个经济收入啊，那都还可以。即使说你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但是你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话，你也能挣到点钱，对不对？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了，这个时候才是需要有保障的时候。
0: 哎，这种情况其实养老保险也一样哈，年轻人谁也说不准这哪天咱就住院了是吧，这说不准。
1: 对，
0: 原先我一直以为我身体倍儿棒啊，后来也住院是吧，这也都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的医疗保险就非常有用了哈。
1: 是啊，
0: 尽管说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总说的这个400/400的这个哈，是咱们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虽然你别看交的少，但其实报销比例还可以哈。
1: 对，刚才凤华大哥说了，说白羊说的很现实，你还真别不信。你看说你还真别不信，这种白眼狼他还真的有。
0: 哎、现实情况啊。
1: 对，就是趁着我们现在呢，就是其实我现在说这些话呢，都不是给我们已经退休拿到退休金的人来去说的，真的是给这些现在还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去犹豫的、去徘徊的人群来去说的。30多岁、40多岁、这个时候是确实我们也知道啊，挺难。上有老下有小的。但是说呢，你现在这个时候难，你刚才我也说了，你现在还有体力，你还有精力，你还能挣点钱。你真的到说呢，你说那我不行，我现在这个钱的话我就不能交，我直播不开，我这个交不了，等到以后那怎么他都能管我。你、
0: 谁管你、这想的挺好，有的时候就那么现实。
1: 哎，你还真别不信。对，而且呢就是啥呢，你这边吧就是说我呢老伴儿脑袋疼了，你去给买点药去，等孩子回来买吧，那个兜里没有钱，
0: 没有钱
1: 啊，
0: 你看惨不惨？
1: 这个时候会觉得真的真的自己是很难的这种感受的。
0: 油条也买不了，罐头也不给买，买药也没钱，哎呀太惨了。
1: 因为我们也经常性会看一些电视剧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都说这个怎么能达到那种程度，你真别不信，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虽然说高于生活，但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包括说我们会看一些普法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什么民间法庭什么的啊，那有多少就是养了小的，老的时候几个孩子都没有人养呢？如果他有自己的一份保障的话，你们不养我不养我呗，我自己手里边有钱。
0: 对，
1: 我还不能说因为我们这俩前两天跟大家也说了，像咱们的这个社区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助老这个行为的话，那我有钱我出去吃，
0: 哎，
1: 或者说那你不养我啊，我上养老院。
0: 哎，这就是有自主选择权，是吧？你这个如果钱包瘪瘪的话，那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了哈。
1: 小麻雀说我还是很幸福的，一直老爸给我交保险，他俩月工作就给我交了。哎呦，
0: 好父亲
1: 啊！对，就是我只能说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啊？你以后要对你爸更好，
0: 这是一定的。
1: 对，但你现在的保险还都你爸给你交呢，就像咱们俩刚才说的，等到说哎，老人退休了之后了，那个孩子的话，我这边我达到退休年龄了，那孩子的话，他现在他交不上保险。那我是不是还得给他凑点钱？那我现在我自己啥啥都没有呢，你就想吧，你像这个小麻雀，他的这种人，他父亲是有退休工资的，还能够
0: 还不低呢，
1: 对，还能够去承担说他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啥的。
0: 对对，
1: 那你要说父亲，那我一月就1000多块钱，或者说我压根就没有
0: 啊，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能管孩子？
1: 那咋整
0: 啊？
1: 对吧？你但凡说呢，咱不是多，你但凡要有一些1000多块钱的话，你虽然可能给孩子交不上，但是你还能维持自己。
0: 哎，
1: 你自己都维持不了，他那边保险也交不上，孩子都吃不上饭了。那你那倒不是说所有的儿女都是白眼狼，但是那他就已经困难到那种程度了，那你咋整？
0: 你这一家在这比惨呢，哎呦，可别这样啊！
1: 我真的是把很多的事情啊，会给大家考虑到什么呢？就是说
0: 最坏
1: 的，真
0: 的
1: 最坏的这种
0: 情况，
1: 可能真的不见得能达到这种程度。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不真的不希望说，哎，可能说以后来讲啊，富饶在做节目，可能那时候我也退休，富饶在做节目的时候，听到咱们就是有听众打电话，哎呀，当年呢我也听你俩节目，你们俩说的时候我就没信。你说那个时候你要听到这个话的话，你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0: 我绝对要把你再请到直播间，再来唠唠这个事儿。
1: 我不来的呢，我不来，你给我打电话。
0: 必须得来啊，必须得来。这刚才是说到咱们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那现在如果是二十多岁、三十多

0: 你就得考虑这个养老保险的事儿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从学校出来之后，可能就是二十多岁
1: 了。你就得考虑就业呀、
0: 啊。哎、啊你要就业，就业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求职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坎坷吧。
1: 对
0: 啊，啊不太顺利的，这、就、个、是、在家待了好几年没找到心仪的工作，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是
1: 很正常
0: 的、啊。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养老保险怎么办，现在没有单位给交，是不是你是自己交不交啊，要跟家里好好商量商量哈，包括说我们父母也要给孩子一个规划。
1: 嗯，
0: 你看如果说一直在家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没有单位，
1: 那是家里帮你交呢还是说呢、
0: 哎、
1: 就是说哎我自己先找一个工作，
0: 哎你还是说在外边打零工没有单位给你交，这种情况都要考虑了。
1: 嗯，
0: 这时间很快呀、
1: 啊。哎，真的别觉得说年轻人啊，就是我现在年轻，
0: 再找、
1: 哎、
0: 是不是？这几年好快的。
1: 就是我们没事在一起闲聊的时候呢，也会来去唠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啊、
0: 嗯，
1: 包括说退休以后工资啊什么的。就是说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就说过，我说我的一个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于我家的孩子，
0: 嗯、
1: 你无论怎么样，你需要有一份能够给你交保险的正式工作。
0: 哦。
1: 就是说
0: 你是这个想法，
1: 对对对。如果说呢，你要是说你就是包括说这几年来讲的话，他要是说这个工作没有一直没有太落实的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也会来去给他交一个保险。
0: 嗯嗯嗯，哎，你这个做法就是属于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宣传的，必须得有份保障。
1: 嗯、对，因为他有保障了，
0: 哎，
1: 对咱们来讲，我觉得啊，就是尤其说现在呢，就是说你看的是每年说就像就是还是拿小麻雀来举例子啊，你父亲每年。就帮你交保险，其实呢你父亲也是在给他买一份保障，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在就是说他现在享受退休工资，他的每月的话他是完全能够应付得来的情况下还能给你交，你的等到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你自己有退休工资了，你也不会再跟父亲来伸手了吧、
0: 嗯嗯嗯、
1: 你也还会去来反哺自己的父母吧。
0: 嗯嗯，
1: 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哎、这有点像这个这他的父亲跟你的想法其实
1: 是
0: 一样的，
1: 对，真的是一样的、
0: 啊、
1: 哪怕说可能你现在因为你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在工作的状态当中，可能是失业的、
0: 哎、
1: 是下岗的，
0: 有特殊原因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嗯、家长还是在帮他来去交，最起码我觉得呢、
0: 哎、
1: 家长都会再给他维持，可能还有几年就退休了，
0: 哎，
1: 帮你把这个退休的这个就是之前的养老保险都交上，让你退休的时候你就能拿到退休工资了，那个时候你爸妈也会松口气儿了。
0: 对，父母得为孩子去规划一下啊，特别好多年轻人他可能是也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啊，就感觉我现在我年轻，
1: 嗯，
0: 我再等几年我再交，或者找到工作单位我再交，万一以后咱就找不到工作单位自己创业了呢，是不是自己当老板了呢，那你这个一直不交吗？也不太现实吧。
1: 嗯
0: 啊，
1: 你别说，等到说的，哎呀，那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再一次性补，你要知道你现在你要补啥，你城乡居民的可以补。
0: 嗯、
1: 你要是说那我要想交，我要想多交点，然后之后了，我想那个以后退休金拿高一点的，我想交灵活就业的，那你五十多岁了，你的年限不够啊。
0: 嗯嗯嗯，哎，这
1: 所以为啥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跟大家讲的，提前做好规划，
0: 嗯、
1: 我呢以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一个状态，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啊，这当然了，这我们说的都是建议啊，最后的选择权还在您自己的手中啊，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进行选择。
1: 是的啊，不管是哪一种这个保险的话，咱们最起码咱得有一样。
0: 哎，对对对啊，这是我们一直的观点。啊，当然了，有听众也经常打电话问啊，我交哪个合适？
1: 嗯，
0: 这我们给您算的肯定是最合适的，是吧？
1: 嗯、
0: 这不管说是咱们职工的，还是说咱们城乡居民的，你这个怎么合适，咱怎么来？啊、
1: 虽然说什么呢？虽然说呢，我们只是给你出建议，最后拿钱还是你得自己拿啊。
0: 嗯、这我们帮您出不了。
1: 这个，而且还有一点，俺俩这么抠啊，相互之间都不可能借钱的选手，你觉得说你说的你俩能不能借我点？你看看俺俩。
0: 不可能，
1: 俺俩是那样。

0: 的话，这养老保险不交，那这一年就扔了白瞎了。
1: 嗯、
0: 我想着这个肯定是我这个朋友已经是走投无路，实在没人借了，借到我这儿了。
1: 就是我们认为他是很急。
0: 啊、哎，对，
1: 哎，不是说认为他很穷。
0: 哎，然后就借了 当时
1: 当时也想着说救急不救穷、啊，但是没想到他是真穷。
0: 对对对，那年应该是就是已经到年底了嘛。
1: 啊，
0: 啊当时我一算月份，我估计啊，就是他应该是找了很多人，实在没办法了才找到我这。
1: 对你像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俩为什么不借别人钱
0: 啊？
1: 我们也不跟别人借钱，别人别跟我们借钱，是因为我们俩都吃一堑吃一堑吃一堑的。
0: 对啊，主要是经济状况不太好。
1: 我们俩都
0: 比较拮据、啊、
1: 我们俩确实不跟别人借钱、
0: 嗯、
1: 关键是跟别人也借不出来钱。你看我们俩相互之间都借不出来钱、
0: 哎、不借也没有，
1: 你弄得好像我要跟你借似的，你想多了、
0: 啊、你借不借我都没有、
1: 嗯、我也没有。
0: 先说好了。
1: 要不然哪天咱俩立一个字据
0: 啊、
1: 嗯，互不借钱原则。
0: 不就咱俩现在已经达成默契了。不用提前的事儿啊，
1: 对，提前就没有关系。啊，那也是跟大家开几个玩笑啊。其实重点呢，还是来去、
0: 嗯、
1: 关注咱们的基础保障。
0: 对，
1: 嗯，我觉得呢，就是说了这么多，不管说哪一次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其实我俩还是很激动的。
0: 嗯，
1: 因为就是一想到说谁都会老，老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说，哎，我们身体上，就是有疾病啊，或者说行动不便了、
0: 嗯、
1: 但是呢，那我们总比说你这边身体不便的时候你还没有钱，然后呢你还没有人能够帮你，那要好很多吧。我虽然身体不便，但是说我可以让孩子，比如说那现在孩子挺忙的，你给我送医院去，给我护工，我拿钱。
0: 嗯 嗯
1: 这是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哎、
1: 那你也可以不用孩子，但是你手里你是有的呀。
0: 嗯，
1: 那你没有呢，那你是不是说即使孩子给你送到医院，孩子也给你拿住院费，是不是他还得来回的又上班又奔波又顾家又顾孩子又顾你的。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但是这个确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们老年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
0: 对，确实啊，就是刚才说了很多，包括说咱们
1: 说的现在这个心里边有一点担心了、
0: 哎、
1: 是吧，
0: 就有的时候、就是、
1: 有点害怕啊、
0: 哎、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年龄比我小的这个朋友哈、
1: 嗯嗯、
0: 就是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透露的那种对未来生活就是一点规划都没有的、
1: 哦、
0: 啊，就是现在我做什么工作无所谓、
1: 嗯、
0: 今天上这个班明天可能我就上那个班了，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啊，对未来完全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划啊。我觉得吧，这个看到这种情况还是觉得这挺替他们着急的啊。当然这个可能是我着急也没啥太大用啊。
1: 哦哦
0: 啊，因为聊天过程当中他们透露的那种信息啊，就属于啥呢，属于以后爱咋地咋地。
1: 嗯，
0: 就有点像咱东北人爱咋地咋地不管了啊，就走一步算一步。啊，就是这种啊，就是确实挺替他们着急啊，也劝过几次、
1: 嗯，
0: 但是发现劝完之后也没啥用。
1: 嗯，劝完、
0: 啊、答应的挺好，但是生活状态他们依然没有改变啊。
1: 你劝完了之后了，人家背后还说，其实咋这么多事儿呢？我、
0: 也有可能嘛，
1: 我交不交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到时候我也不用你花钱，
0: 啊、
1: 是吧？
0: 这个倒不是说就是非让他们去花钱怎么样，就是说对自己的未来应该有一个。哪怕你是简单的
1: 规划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几年之内我要干点什么，十年之内干点什么，十五年干点什么。
1: 对
0: 啊，
1: 就是刚才傅饶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呢、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孩子基本上都20多岁了、
0: 哎，
1: 那他是大学毕业之后了，他有什么样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作为家长的话，你就一定是要去给他来去进行考虑的了。
0: 最起码得引导引导哈。
1: 嗯，对，那是他是工作，就是说这个工作有没有说咱们相应的一些保障、
0: 嗯，
1: 或者说呢，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不工作了，那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去进行保障、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小麻雀说了80后其实交都不多，压力真大啊，一年10000多，你确实这个我们也知道，你看一年10000100%的话就是到现在为止一年也17000多，就是60%也10000多呢、
0: 嗯、
1: 就是这个的话属实在没有太多的生活来源的时候呢可能是挺难熬的。
0: 嗯
1: 嗯，
0: 坚持坚持，
1: 对、
0: 啊、
1: 做家长呢能帮就帮一把啊、
0: 嗯、
1: 好吧，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让我们交通为你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2: 你好，白瑶。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三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这个位置是咱们老干部总门前的路段啊，咱们东路小学的广角，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千林小学门前的主路啊，咱们康宁大街的位置，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新康街的胡同，以及咱们天府胡同啊，这些路段呢也都是咱们经常拥堵的一个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啊，现在咱们小学周边的路段呢车辆非常的多，而且比较集中，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小学周边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算是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飞扬。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2: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我跟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哈，说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那个做好事儿的时候，有人管你叫哥哥而不是叔叔，知道什么心情不？我说你挺大岁数了，你还让人管你叫哥？他说那咋的呀，你看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个小朋友让座，然后就被人叫哥哥了而不是叫叔叔，我老开心了。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个挺好啊，我说那是什么情况下叫的呢？他说我就让完座了，让完座了完他就说，大哥呀，谢谢你给我孙子让座啊。你说他都有孙子了，他得多大岁数？完了他管你叫大哥、那要从孩子那边论的话，可能就不能叫叔叔了，可能得叫爷爷。是挺开心个事儿。其实我想说这人是我杰哥了，但是我杰哥没事他偷摸听听节目，我那个周五周六那天我说他单身他都听着了。

小孩问他老师哈，说老师，您说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转动，我一点我都感觉不到，但是哎，我爸爸说他有的时候能感觉到。老师就说啊，说你爸爸是怎么感觉到的呢？他说我爸就是每当他喝多了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地球在转动。

有一次啊，说有个4-5岁的小孩来打针，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是打针的护士啊，就跟他说：“说你看啊，你听话，你别看啊，乖，你不看，你不瞅着，他就不疼了。”然后这个小孩就非常严肃地对这个护士说：“说阿姨，我是小，但我不傻，就是我不看他也没扎你身，他不还扎我身上了吗？”还记得我大家讲的那个笑话吗？说有一天晚上，他妈妈和孩子同时感冒了，第二天呢，他妈就跟孩子说：“说妈妈呀，实在太难受了，能不能陪妈妈上医院打一针去啊？”然后到医院呢，就给他孩子扎上了，孩子回家哭找他姥，姥姥啊，妈妈说上医院呢，给妈妈打针呢，我那个阿姨就打错了，给我扎上了。他姥说的：“哎呀，是这样式的，大孙儿啊，没事儿，明天姥姥陪你去找他去，让他给妈妈补一针。”第二天还是给孩子扎上了。

段广告。没有广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咱们的节目啊，继续听星头大家讲笑话。现在的脑袋跟不上嘴。

就是现在小区怎么说呢，嗯，隔音好像都不咋好，但是吧你说白天的时候吧哈，我还真听不着啥声，就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哈，反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话一点声音都特别大，就楼上吵架，哎呀声可大了，那是得半夜一点多钟了，楼上两口子打仗，哎呀我就有点实在我有点受不了了啊，我就跑上去敲门去了，我说这都几点了你俩还搁这吵吵，我说你俩吵吵啥，你还让不让别人休息了啊，这都一点多了。完了楼上那男的吧还在气头上，然后就说我说我两口吵架关你有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哎你还上来这呜喳喳说两句，我说咋跟我没关系呢，我说我也急眼了啊，我说咋跟我没关系呢，我说你俩这俩吵架不用普通话吵我都听不明白。都给我累完了又趴墙又开门的一句话没听懂。

天我就是从那个我买了瓶水饮料，我从那个店出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帅哥追着我说，哎呀，他越走快他越追我，他说美女，我就回头了，他说办个信用卡呗，我就盯着他脸看了3秒钟，就是他就停止了，然后我认真地对他说，我说姐从来不讲信用，

刚上班的时候吧，大家都办信用卡啊，我寻思我也办一个呗哈，就是那个时候工资开的少，你说你想买东西啥的，想花钱的时候，你说也能花出去哈。我寻思我办一个吧，我就上银行去了，去了我就办完了。他考察挺多呢，那阵我有车，他就照车呀，又行车证啥照完了之后，我就办下来信用卡了。办下来之后，就是为什么说我就这个原因，我至今我都没有一张信用卡，就我没有信用卡，为啥没有哈？就是我办下来了，办下来之后吧，他说得需要开卡。我当时办完之后吧，我也没想用，我说我就拿着呗，万一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再用哈。完他说需要开卡，然后我就过了几天之后，我寻思那我就开开呗，万一要用呢好用，我就开卡了。开完卡之后哈，真的，我一查，1块钱信用额度。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区里搬来一个男生，我发现他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有一天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天天的，你这个交这些女朋友，你不会被发现吗？然后他跟我说，哎呀，你可别提了，我不是换女朋友，是我女朋友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那太不一样了，那卸了妆得啥？

有一天我点了个外卖，点完外卖之后吧，外边就下雨了，下雨了，现在不能给那个外卖小哥留言嘛，我就跟外卖小哥说，我说小哥啊，那个下雨了，路滑，慢点骑啊。然后吧，你就能看到他给你发了个非常感动的表情，然后他说谢谢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关心，哎呦太温暖了。我说嗯，不是哥，我说啥，我说让你慢点骑吧，我怕你把我点汤洒了。

昨晚吧跟我妈那个一起睡的，完了呢睡觉的时候吧就忘了关窗户了，忘了关窗户了。然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儿，完了之后我就听见我妈在客厅跟我爸这么说的，得意洋洋的说的呢，就是那个语气里边你都能听出来特别骄傲。他说，哎，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我脚这么冷呢，妈我一看咱闺女忘关窗户了，哎妈我赶紧回咱屋睡了，那你们还好没感冒了我。可能他俩是真爱，我是个意外。

个女的，这女的叫啥名呢？叫王丽婷。丽呀、啊、是美丽的丽，婷呢就是亭亭玉立的婷，叫王丽婷。有一天呢，她去商场购物，把车呢就停到那个地下了，刚停下就有人喊王丽婷。一瞅啊，是那个地下管停车位的那个保安啊，然后他就特别惊讶，他说师傅你咋知道我叫啥名呢？我那师傅说，谁当你叫啥名，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往里停、啊

养学家说了，说这个碳酸饮料喝多了会引起身体不适。哎，他就觉得这个营养学家说的特别有道理。为啥呢？因为昨天呢，他把他媳妇儿冰镇的饮料喝了，现在呀，他的脸还没消肿呢。就是咋说，此时此刻身体特别的不适。媳妇儿下手也太狠了，有点儿。这哪行呢？你得学啥呢？学嬷嬷们啊，就是我，那你看不出来，你这你上班啥看出来了，一说你就像你不懂事儿似的，那不对，是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小学六年级思想品德考试啊，老师呢就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最后啊，全班呢只有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小明写出来了。哎呀，老师第一次公开表扬小明啊，小明终于

厉害一把。然后放学之后啊，小明就没有直接回家，他就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那老板看到他之后啊，就说呀，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来了。

上大学的时候哈，中午就在食堂吃饭。有一天呢，我有个同学就去打饭去了。那天吃啥呢？主菜吃的是土豆炖鸡块。阿姨这一咬的下去，咬上来满满全是鸡肉啊！当时我这个同学就有点激动了，就是老大声喊说：“阿姨阿姨，你不要抖啊，别抖！”他这一句话说完之后呢，阿姨顺势手腕一抖啊，就剩两块了。完了，阿姨就特别淡定地跟他说：“我说孩子，你看你，你瞅你给我吓一跳，你喊啥呀？”

俩人坐车。李总说：“王总，你别管，我来，我来啊。”然后王总说：“冰冰冰，李总你太见外了，这把我来。”然后李总说：“哎，你看每次都是王总你来，今天无论如何得我来啊。”然后王总说：“别别别别，你看上回在上海就是你来的，这在北京，你得让我尽一回地主之谊，我来啊，我说我来就我来。”这个时候公交车司机说话了，说：“你俩赶紧投币吧啊，后面还有人等上车呢。”你坐公交车，你说你谁来？

看一眼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听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时。今天啊是2026年5月10号，新一周啊要周一又开始了。然后新一周开始的时候，生活又好像是重新的按下了忙碌的节奏一样，有的人要继续的来奔赴日常了，有的人可能在此刻也藏着这样的一些心事啊，当然也有的很多的朋友继续带着这样的一些琐碎细碎的事情啊继续来前行。那此刻我相信无论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首歌一首好音乐肯定能够安抚你。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新一周的时候，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非常好，最高气温有23度。有没有感觉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在生活当中啊经历了很多的相聚啊还有别离，欢喜或者说这些遗憾的事情，而每一首我们要听到歌曲呢都好像是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故事一样。接下来时间我们用这些好音乐好歌继续来温暖我们的日常吧，愿你的故事有人听懂，也愿你的歌声继续和我们一起，所有的人我们大家可以温柔相伴啊。

好，接下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新一周周一的时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榜。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候，刚刚过去了母亲节啊，母亲节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给自己的妈妈来买上这样的一束鲜花啊？在过去的这一天的时候呢，小沈阳也是恰逢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来开了他的演唱会，可以说是2026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刚好呢就撞上了刚刚过去的母亲节这一天，本来大家都是蹲守着他的舞台的，等看着他燃炸全场的表演啊。结果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呢，很多朋友看了他的说的这样一段话之后啊，就还真的挺动容的。他说妈妈呢是最好骗的，叫一声妈，他就会用一辈子来爱你了。还真是这样，想一想啊，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瞬间呢也让当时现场是安静了几秒钟。这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吗？是不是就不求很多的一些回报？然后最近他在演唱会上说了这样一段特别走心的话之后呢，很多朋友就是看了，特别是恰逢母亲节的这一天嘛，就看了之后啊，还真的挺动容的。而且呢，他还晒出了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这样一些照片啊，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呢，五官是很好的啊。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和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小沈阳呢，心里也特别的有感触。他说我们总以为妈妈是无所不能的，总是感觉妈妈永远不会老，永远会在原地等我们，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她也会累，也会难过，也会变老。我们长大一岁，妈妈就会老一岁了。我们都忙着奔赴远方，忙着追逐梦想，忙着拥有更好的生活，却忘了有的时候回头看一看那个一直在身后默默守护我们的妈妈。2026年的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因为小沈阳的这样一段走心的演唱会的发言啊，最近也是刷新了热搜了啊。然后呢，大家觉得说的还是格外有意义的，因为他提醒我们很多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忙碌的所有的人，别总把这个爱藏在心里了，别总觉得来日方长啊。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是经不起等待的，趁妈妈还年轻，趁我们还有时间哈，多陪陪妈妈，多陪她说说话，多陪她啊，然后给她一点关心，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这些最简单的小事儿哈，我相信也是送给日常的时候妈妈最好的一份礼物了。

再来看一下《藏海传二》也进行了官宣了，看到这个消息啊，全网也再次的沸腾了。5月11号优酷2026年度单片正式的官宣到了，《藏海传二》呢也将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了，并且呢将其列入到了头部的重头戏。官网也同步的官宣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具体的开机和播出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公布。再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崔健北京全开麦，唱满了3个小时，串联了40年的经典曲目。在最近5月9号和10号这两天的时间呢，崔健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两场演出呢也是场场爆满的，各年龄段的歌迷也是齐聚，共赴了这样的一场摇滚之旅。1986年5月9号献给这样一个演唱会的时候，崔健是唱着《一无所有》，然后那个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哈？就他发出了中国摇滚的第一声呐喊。这场演唱会呢，在第二天会持续上演，两个夜晚成为了中国通俗音乐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现在呢，算算时间，40多年过去了，2026年的5月9号和10号，崔健呢在北京再度的完成了两个摇滚之夜，这也是对中国摇滚的一次致敬。有没有那个感觉，有的时候你去听一场演唱会，然后最后就是散场的时候你久久都不愿意离场啊，然后希望他能够再来一场啊。崔健的这场演唱会最近就是这个状态啊，摇滚不散场，音乐总能击中人心，继续撒点野，这是我们对40年的最好的一个总结吧。就每一次听这样一些摇滚歌曲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还真的挺快哈。你看他的这个歌曲已经走过了40年了，而让我们期待依然能够随时随地的摇滚起来啊，相信还是可以继续的来摇滚下去的。

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过出了那个五一的小长假，好多朋友还回味在那个长假当中啊。但是今天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了。然后电影方面呢，我觉得五一小长假的时候上映的电影也挺多的。接下来一个电影的非常热的档期呢，就是接下来暑期的这一段时间了。那最近呢，网上也传出了贾玲《转念花开》有望在暑期的时候上映。那暑期的时候呢，又会上映哪些这样一些大片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来先来关注一下哈。打响了暑期档的第一枪的这个旋律大片呢，是以这样的一部电影《四渡》。这家公司呢，曾经就是炮制过不少爆款的主旋律的电影，比如说早前的《中国机长》啊，《中国医生》啊，《红海行动》啊，就那样的大片的电影啊。但是去年的电影就很少见到他主控的这样一些大片了。那今年暑期的时候呢，相信这个电影还很值得期待的。另外还有一部呢，就是追光电影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也是定档了。现在的动画片呢，不少都是系列电影哈，因此呢，第一部的口碑就至关重要了。然后这个也是《三国》第一部，第一部会否打动很多的人呢？敬请期待了啊！另外呢。

那再来看一下还有好几部呢，好莱坞的电影也是继续的可以在暑期的时候看到啊，比如说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大功等等这样一些作品。这两年的动画片呢是屡屡的出这样一些爆款的电影哈，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些电影的市场。我们再来说一下很期待的两部电影啊，因为呢我觉得贾玲的她的电影呢都一般是在春节那段时期上映，你像早前的热辣滚烫还有你好李焕英都是大爆款，她的号召力实在是很强的，但是这一次呢她错失了春节时候的这段时间，然后她拍这个片子呢和国庆的那个时候呢还有点不太适合哈，所以说暑期的时候就成为了她不二的选择了。然后这一次的《转念花开》呢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电影，我记得早前在几个月前的时候我就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期待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影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还有一位对手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强势的，那就是电影《女足》，这部也是周星驰的电影啊，贾玲和周星驰来对决啊，想想就很激动。好，两部电影你们会选择去看哪个呢哈？其实每部电影有每个电影的那个气氛在里面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最近我们想一想啊，这几年的港片很少有能够破五个亿的，周星驰的电影上映呢很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僵局了，重新给港片可以续命一下啊。刚刚说了这样的一些电影呢，今年暑假的时候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好了，刷新了今天热搜榜上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吧。本周一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希望所有的人继续来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这里有好的音乐，还有好的心情。接下来一首非常不错的最新上榜的歌曲，在这段时间送给你们，一首《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一些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如果说有很多的粤语歌曲供大家选择，你的心中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是深深的打动过你。其实现在看了一些粤语歌曲的最新上榜情况啊，我觉得新的粤语歌曲呢，有那一些很全新的内容在里面，还有这些经典的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曾经很多年前的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偶然间听到之后还是觉得好温暖的感觉。那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重温一下。但我偏偏只曾经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说我觉得粤语歌里面啊藏着一整个时代的温柔，然后好像就藏着很多的心事儿一样。你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觉得它是藏着人间烟火的，也藏着我们回不去然后永远想的那一段旧时光。那真的就是这样哈，听这样一些粤语歌曲的时候，马上就会有那个感觉在里面，前奏一响就能瞬间的拉回到了记忆里的那个好温柔的力量。今天又是星期一了，然后大家觉得节奏很快，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奔赴着不同的站点，你要忙着走，然后忙着成长，忙着把所有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吧会藏在心底。而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段下一站港乐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停下脚步了，你不用奔赴远方了，不用在意时光了，就让这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成为我们可以小憩一下然后很惬意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然后读懂歌词当中的深情，感受一下它独有的那种质感啊。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一首粤语歌，那希望接下来这段小小的时间，你可以和我一起奔赴下一站港乐。

其实每一次我在下一站港约的这段时间再和大家分享或者是一些最新上榜歌曲啊，或者说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些经典的港约歌曲的时候，经常会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它能够代表港约黄金时代的情歌。那我想了一下啊，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定是很多人心中的首选的一首歌，就是这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曲呢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没有那些高唱的哈起伏的情绪，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干净的声音，把偏偏喜欢你这五个字多了几分深情在里面。这首歌走过了好多年的时光了，你们还记得吗？反正我已经记不得这首歌到底是哪一年的了，一定要通过查找资料哈才能够记得吧它是哪一年的。其实直到现在呢，这首歌前奏一响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哈，原来最好的爱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一句轻轻的偏偏喜欢你当中吧。

偏偏喜欢你，有没有被温柔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好，继续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这段时间是小时和你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记忆当中这些好经典的粤语歌曲，来重温一下的日子。今天虽然上午的时候大家都很忙碌啊，很忙碌的这样大半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刚好你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可以和我来重温一下这样一些经典的老歌。如果说有一首粤语歌曲它可以唱尽那种宿命感还有意难平，那就是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了，《一生所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因为《大话西游》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从前现在过了再不来，红叶落了哈，然后这样一些简单的歌词就唱进了相遇啊、别离啊，还有这种释怀的感觉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本身的力量早已经超越了电影了，因为它唱的不仅仅是电影当中的这些人物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那些错过的人，还有回不去的时光、放不下的事儿吧哈。这首歌的演唱者也用一生所爱唱尽了人间所有的爱啊，然后爱而不得的那一种浮沉吧。如果说你可以听懂这样的一首歌，大概都藏着这么一段难以诉说的一段往事，是不是？所以说我记得早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和人在聊，他们说这首歌曲你一定要去慢慢的哈，用心的来去品味一下，可能你听懂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就真的是一个好有故事的人哈，也在用心的体会着这样的每一首歌的感觉。好，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歌曲吧，一首《一生所爱》。

这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你们，然后来看一下属于我们的这段港乐时间，还有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陈奕迅带来的一首《富士山下》。这首歌曲呢，也是陈奕迅的粤语歌，然后最擅长呢，我觉得他是把成年人的心事唱得很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的一首巅峰之作的一首歌。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重温的最后一首单曲就是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呢，也是用富士山来做了一个比喻，写进了感情当中的释怀啊，还有成全。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看见他，却无法带走他。爱情的真谛从来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吧。这首歌的旋律很婉转，然后我觉得歌词是属于很细腻的那一种，配上了陈奕迅低沉有故事感的这种声音，把失恋后的那种释然还有对过往的放下，真的是唱得入木三分的一首歌。成年人的感情大概没有轰轰烈烈的这些结局，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句释怀就好。也许这也是这么多年这一首《富士山下》能够打动我们的原因吧。今天呢，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重温了三首歌曲哈，三首粤语金曲，然后这是一段很惬意的时光，愿接下来的一首歌继续可以温暖你们。下一站港乐，等待你的继续赴约。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啊，是我们一起来品味歌曲心情，来解读歌曲背后故事的这样一段时间。今天接下来要和你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向云端》。2026年，现在啊，距离这首歌曲《向云端》它初次出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但是它的热度依然没有衰退，反而呢持续扩散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歌手在翻唱这一首歌曲，然后截止到最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平台上它的播放量啊已经突破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关了。向云端这首歌曲最初呢是凭借着简单治愈的歌曲还有这种歌词啊是走到我们的身边，后来呢经过了黄绮珊等这样一些歌手的演绎呢是进一步的破圈了。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没有刻意的营销，凭借着最质朴也是表达了我们现在当代人的这些情绪的痛点。有没有感觉很喜欢它当中的那些歌词，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啊？哎，就是这样的一段提问，是不是是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所有的人想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充满了治愈感的《向云端》。我感觉我们每个人的这一生啊，好像总在赶路一样，总在追问远方，总在追逐更好的生活，然后你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有的时候忘了哈，为什么我要出发去哪里哪里，就像我刚刚说到这句歌词一样哈，它不是让我们来放弃努力，而是在问我们，我们在拼命追逐的真的就是你自己特别想要的吗？就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一种和解的情绪在里面。黄绮珊的演唱没有撕心裂肺，反而呢很温柔通透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他在后期演绎的时候。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小霞和海洋他们两个来唱的这首《向云端》。很好听，很治愈的一个风景，是抬头就可以看到的云端。愿我们都能心向云端，自在从容。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让我交通
3: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一首上榜的新歌，阿里月的一首《追风的人》。他的声音呢会自带那种港式的复古的氛围感，然后很温润很沙哑，就好像是此刻窗外的风一样轻轻的拂过，自带了那种独有质感的这样的一种声音。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讲的也是很普通的人，大家每天在奔赴啊，然后在奔赴追逐爱，追逐一个人，追逐远方，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有一些落空，有一些不甘，也有默默坚持的每一天的日常啊，就是这样的一首励志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里月用他的声音和这种唱腔啊，然后唱给每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希望每一个人吧，就是在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每一个奔赴的你会不惧前路，心中有山海，做自在追风的人。

阿林月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追风的人》，此刻继续送给你们哈。然后也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呢也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回家去陪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还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以及说呢咱们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其实呢了解到的，但是呢又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哎，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呢？是不是
1: 啊？不是大家认为说我只是开车开得不好，或者是我不是故意的，是吧？
0: 或者是说我好像只是违反交通规则了，但实则上你违反的这个交通规则，它可能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对，不是简单的说扣分罚款了。
0: 嗯，是的。首先呢，跟大家先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什么样的案例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件呢，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啊，一辆这个九座的小车里塞了21个人，
1: 超员了，
0: 超员超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正值暑假，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人会选择说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回到老家，是不是？有一些呢孩子可能说是在外上学，然后呢到暑假的时候，哎，选择回家与当地的这个工作的父母团聚，是不是？但是呢就是大家知道，都是孩子的情况下呀，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回程的一个安全。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孩子当中啊，就有父母通过所谓的中介，然后呢联系到了驾驶员徐某，委托徐某呢说这个将这些孩子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1: 啊。其实这个他们我觉得应该还托人儿、
0: 哎、
1: 托人走关系，哎，你把我家孩子给我送到目的地。但是我想很多家长没有想到他是超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不是价格便宜呢？
0: 哎，徐某啊，就是说他为了节约成本，然后呢这个多多的获取利益，
1: 对，
0: 哎，无视了法律以及忽视了这个交通规则，是吧？忽略了这个安全，将21个小孩塞进了一辆9座的车里啊。
1: 怎么塞进去的呢？
0: 我也挺服，是不是？咱说肯定不可能说有人是在顶棚趴着，是不是？你说这么老些人
1: 落落的吗？
0: 他能塞进去不说，完大家还有座儿，这我也挺服的，是不是？然后呢超越率达多少啊？超越率达到133%。
1: 你看已经超出好多了。
0: 是的，
1: 你9个座要是塞进去11个人或者12个人还好一点，是吧？就感觉还行。你塞进去21个人，
0: 塞进去11个12个，我觉得啊，就9座你塞进去9个半都不行，是不是？9个点儿
1: 瘦点呗，瘦点再说，瘦点
0: 挤一挤、啊、
1: 对，挤一挤。
0: 但是在法律上也是
1: 不允许的，
0: 不允许的，对不对？然后呢这就上路了。这车上路之后啊，不用想了，那直接就在收费站就被交警查获了。
1: 哎，你说他是第一回就这样被查获呢，还是已经成为惯犯了？
0: 我认为、
1: 就是、习惯了，他都。
0: 其实像他这种，就是曾经因为此类举动获取过牟利，
1: 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没事儿。
0: 哎，他毕竟就是曾经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当中，就是得钱了，
1: 对，
0: 哎，得到这个好处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觉得还想再一次铤而走险。
1: 就是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不会有交警、甚至说交警看到了以为他是正常的车辆，不会觉得说会罚的呀，
0: 是
1: 会例行检查。
0: 是，然后经过调查之后啊，发现说呢这个车呢是徐某的车，然后呢但不是徐某驾驶的
1: 啊，是他的车，
0: 但是呢是另一名驾驶员向某驾驶的
1: 那、就是把这个车的属于是借出去也好，租出去也好，可能是给别人开了。
0: 对、但是呢车主以及开车的这个司机都是有共同责任的。
1: 肯定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用想了，那超员超载，是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费用铤而走险了，最后啊说对这个车主和驾驶人均是行政处罚。民警呢对这个驾驶人向某的超员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元，然后呢驾驶证记12分，同时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这个违法行为做出罚款5000元，然后同时呢对这个车主徐某存在未取得道路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违法行为，因为他的这辆车呢是一辆、就是、
1: 私驾车，
0: 哎，对，
1: 嗯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取得这个经营许可，他去从事这种拉客的行为 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被咱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做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1: 是的，其实你看啊，咱们像咱们的私家车，如果说哎拉上朋友没有关系，拉上家人没有关系，但是你营业性质的话，那就像咱们所说的黑车了，是不允许的，其实就是触犯法律了。
0: 对，
1: 而且啊，你说你还是超载啊，超载超员的这个情况了，你想一想啊，你说我们的车，说句实话，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车比如说能接这个能5个人也好，9个人也好，肯定是有斤数的。比如说我承载的斤数，就像我们电梯似的啊，叫500斤，你超过500斤，它就响了，它就不会运行了。但是车辆呢，你超过了，它倒是能开。但是啊，其实外人会看这个车可能比别的车稍微低一点，因为压的嘛，就会很重。
0: 是啊，是轮都有点犯瘪，是不是？
1: 哎，真是你会这样，就像咱们车啊，有的时候前两天我这个车里不拉什么东西就挺沉的。你看啊，因为我的车就是满员的时候很少，然后拉东西的时候很少，突然间哎，我就发现我开的都很沉
0: 啊，就感觉就是有点
1: 就感觉有重
0: 量，跑着费劲。
1: 对，就感觉车辆车有重量了。那你想想外人看的话，因为没超载他不会感觉出来，你要超载的话呢，是不是外人就能看，哎，你们这面包车都是底盘都是离地都是那么高啊，有经验的一下就会看出来。
0: 对，那刚刚所说的呢，是对于咱们这个徐某和向某的刑事处罚，对吧？接着呢，还有他的行政处罚。
1: 你看，
0: 车主以及驾驶人均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并且呢是被法院进行判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当中相关规定，规定于哎就是多少多少日啊，然后呢将这一起案件就移交这个检察机关去进行起诉了。最后呢是对这个徐某和向某，这个车主徐某是拘役4个月，哎拘留了，然后呢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然后驾驶员的这个向某同时也是拘役，但是拘役是3个月，哎拘留3个月，处罚金8000元。他的这个法律当中呢其实是触碰到了刑法的这个边界，他触碰到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规定乘员这个载客，处拘役并处罚金。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啊，可能你认为好像是说我就多拉一个人，是不是我车里就多带一个，我多带2个，哎呀我们都同乡的，我们都认识，是不是我就一招拉着我就回去了，没事儿。你认为的没事儿，但实则上你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缘。
1: 肯定啊，像我刚刚说，很多人为什么说他觉得外面人看不出来，他侥幸心理，我就多拉几个人吧，或者是说哎呀超载能超载几个，外面人看不出来。其实只要你细细的观察，会让人交警看得到的，会有人想管你的时候会看得到的，不是你觉得你侥幸心理。但是呢，很多人其实你说这个触犯法律了，其实你要不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我不就超载了吗？我罚款不就行了吗？不行就扣分呗，我再重新学习，是不是我就可以上道再继续开车了？但是他不是说你罚款和扣分的事儿，也说你再学习的事儿了，这个已经说经过法院给你判刑了。
0: 对，
1: 你想想你现在身上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案件记录了，
0: 案底。
1: 对呀、啊，这个真是，你说是吧，是吧，你看有案底的一个记录了，然后你以后能不能开车还不一定呢。
0: 对，你想从事营运客车的这个职业，你是从事不了了，
1: 应该是吧，不让从事了。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现在像我们的的哥的姐啊，就收音机前的，这大家都知道，你在开这个营运车辆之前，就有首先就要求你去出具无劣迹证明。
1: 其实你现在一看啊，好多办什么业务现在都需要有这个证明了。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案底啊？

0: 是的，
1: 或者有什么事儿啊，你得办证明，然后你要没有这个什么案底，各种啊。出具干净了，然后一看，哎，你办事好办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时候吧，那你看啊，就是很多人说，那你想他这种是为了从事这个营运，为了
1: 挣
0: 钱、
1: 嗯、
0: 挣人头钱，是不是、
1: 嗯、
0: 那有些时候说我自己家人，我们是不是这种挣钱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
0: 我自己家人、
1: 嗯、
0: 比如说我是
1: 一个人，
0: 五个大人带一个孩子，
1: 嗯嗯嗯也不行。
0: 咱们正常这个有的小、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不是那种六座七座的这种客车，你是正常小客车，合在五人的这种，五个大人其实就已经满员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你说那哎呀我这一个孩子没有必要单独说这个我一个大人再带一个孩子打车去，我们这一车就带走了，是不是就烧走了、
1: 嗯嗯嗯、
0: 上来吧没事儿，哎就把孩子放车里
1: 面。其实这种是很常见的，
0: 对，这种是很常见、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孩子不算人头，我抱着就好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他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超员、嗯、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得多大呢，好像是在我不到七岁那一年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很小。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是这个给别人开车，
1: 嗯 嗯,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两家研究，就是说咱们一起出去玩吧，
1: 嗯，
0: 说这个五一的时候说一起出去玩，然后说行，那我们两家就一起出去。两家呢大人一共四个，孩子就是那他家一个孩子，我家、
1: 嗯、
0: 我一个孩子、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我们六个人了吗、嗯、然后当时就说 一起自驾游开车出去玩。然后呢其实你看啊，对于司机来讲他心里是明镜，他是懂的，他是知道孩子是多一个人头的，
1: 肯定也算人头。
0: 对、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说我不到七岁那个时候，那得是多少年以前，
1: 就抱着你吧，
0: 对，很、
1: 嗯、
0: 很早，那得是都得将近三十年以前了，是不是、
1: 嗯、
0: 也不能说这个，
1: 其实那时候小嘛，因为小孩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抱着就可以了嘛，
0: 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这个、
1: 嗯、
0: 大家的一些就是安全法律法规的意识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普及这么全面、
1: 嗯、而且还有一点、
0: 嗯、
1: 好像是管的没有那么严，
0: 对、哦、那个时候的这个管控也不像现在、
1: 就是
0: 走三步一个摄像头，走五步一个电子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基本上可能说都是交警现场去指挥，然后你被抓到了就点背了，
0: 对对、
1: 嗯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有一次是下午，在我的这个小小的脑海印象深处，我记得呢是我们应该好像是类似于那种过收费站，
1: 嗯，
0: 检查口可能是、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说这个趴下，让我们小孩趴下，然后呢大人拿这个衣服和这个吃的什么的就盖在我们身上、
1: 嗯、对，挡下，
0: 然后那个时候小还觉得很好玩，不懂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后来长大了之后其实明白了，那个时候就是多了一个孩儿，多了就超员了，说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现在啊，我们要是说你想出发去哪玩，两个家庭但凡多出来一个孩子，你不行就再开一辆车，是不是？
1: 其实真的是啊，但是好多人、
0: 嗯、
1: 像你说的私家车啊，这个超员一个孩子的现象，基本上，咱说不达百分之百，得90%，
0: 嗯，
1: 基本上是这样，对吧？
0: 确实挺多的。
1: 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出来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哎，你说那你能说叫你一个人带一个孩子，我们就多你家的一个孩子吗？
0: 嗯，
1: 肯定不能说，那就上来吧，挤一挤吧。
0: 嗯，
1: 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在两三年前之前也是家里，朋友之间也是。那你说这些孩子能让他下去吗？或者是能让谁打车呢？
0: 嗯、
1: 就来挤一挤吧，就会带、
0: 嗯。
1: 其实这个行为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但好在呢，我们是认识朋友，他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种金钱上的往来，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没有涉及到营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清楚，就是多一个人头他就真的是属于超员了，超员和超载这种情况都是有危险的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上一段的时候呢，其实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咱们今天呢过多强调的其实还是超员超载这一块。对于说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乘客来讲啊，可能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他不太懂，
0: 哎，就是容易对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这个知识，或者是交通法规的这些知识会忽略一些。
1: 其实就像啊，说你敢拉我就敢坐一样，
0: 哎，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啊。
1: 对，但其实你刚刚说的也不太懂，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作为乘客的话，坐这样的车是。也有危险，对我们的这个安全来说也是挺堪忧的。但是很多人他想不到，哎，说我就两步道，我就对付一下，挤一挤就坐就坐了。
0: 对，
1: 或者说，有的稍微远一点儿，家长可能也想不到，说这个天天来回接送孩子也需要费用，对吧？费用挺大的。说你看这个便宜，那就挤一挤坐呗，10分8分的就到了，孩子能怕挤什么？可能就忽略了安全的事，出现交通事故算谁的呢？
0: 对，而且啊，其实。咱再说回来了，就是这些他没有营运资质，但是同时呢又从事的这种就是拉客的这种行为，其实他的这个车也有一个名词叫黑车。
1: 对，黑车大家都知道。
0: 对，其实乘坐黑车的隐患的话，咱们这么聊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是不是？第一个隐患它就是超员超载。
1: 对，
0: 超员行驶就是很多的一些那开黑车的话，它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嘛，对吧？最直观的这种高额非法的这种利益，所以说呢就是它不会去顾及车上乘客是不是每个人都配有安全带，但他想的就是这车我能拉多少拉多少。
1: 对，
0: 是不是？我能塞进去多少我就塞进去多少。因为这一趟啊，我只要塞进去的人多我就挣钱。
1: 是的，
0: 哎，总比说合在五人合在七人，我就拉七个人，但是我要是能塞进去14个，我一下跑一趟，我挣出来2份钱，是不是？
1: 觉得这一天我都不用出车了，
0: 是吧？所以说呢，就是会导致咱们乘客的人数是远远超过车辆核载人数的。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很大的危险就是给车辆去增加了一些负荷，然后呢，也极大的去影响车辆的一个制动效果以及车辆的平衡。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过这样的视频，也是交警呢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这个车呀飘，
1: 就是偏呗，
0: 哎，
1: 一边高一边低呗。
0: 对，就是从后面看啊，左边特别低，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斜线，哎，右面呢就是会高一些。
1: 有没有可能这面坐的是胖子，那边坐的瘦子呢？
0: 所以啊，就交警就觉得这车呀就是很奇怪，就即使它不是超员的话，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想着说
1: 肯定是有问题，
0: 哎，就想着说提醒一下驾驶员，那肯定是要拦截了。结果一拦截，那就像是这个你做亏心事儿，你肯定就能表现
1: 出来，他跑了呗，
0: 他慌，他面相就是很慌，是不是？非常的闪躲，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你看当时拦我的那时候，因为我忘了我是没检车嘛，我就觉得我没闯红灯，那个理直气壮，然后就
1: 没拦我，
0: 啥事儿啊？就是出示驾驶证，好嘞，给你。就是，然后人家说没检车，马上那气焰就蔫下去了
1: 啊！我怎么能没检车？
0: 哎，所以呢，你看他自己心里明镜了，我说车里，哎呀，超员了，是不是？人拉的非常多，他不敢直视交警的眼睛。他有闪躲，那说白了，那交警在路上天天查处车辆，是不是？你的一个形态，你的一个神态，人家可能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这真是，你看有的时候警察抓小偷哈，
0: 哎，
1: 你可能大街上怎么辨认哪个是小偷呢？看眼神儿，
0: 哎。是啊，
1: 你看警察就有经验，然后看你那个眼神不对，你躲闪。咱们正常没做亏心事儿，跟你。警察的眼神咱们能碰撞上，就不害怕，但他会回避，
0: 来吧咱唠唠。
1: 哎呀，这司机开始就回避了，
0: 是不是？回避之后的警察心想，好嘞，指标来了，
1: 指定有事儿了。对，指定是有事儿。
0: 对，然后一查处发现，哦，这个超员超载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就像这种情况它是非常容易去发生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的。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司机可能他就会有小聪明，就会觉得说我是车里面有很多车啊，你看超员啊超载车膜特别黑，其实你真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有经验的司机有经验的人交警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像你说车辆这个重量啊或者是平衡度啊就各种情况吧，可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去

0: 一是不要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1: 嗯，
0: 第二呢，不要把这个危险以及说你自己要承担的后果也放在风口浪尖上，是不是？
1: 关键是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安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开玩笑，
1: 真的是，你觉得你想挣点钱，你说谁不想挣钱？
0: 嗯，
1: 你说出来啊，无论是学生也好啊，还是打工的也好，坐你的车，他们出来一是学习，以后长大为了好的生活，打工的是为了也是挣钱。
0: 嗯，
1: 那你想想，你是挣钱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想很多司机说句实话啊，哭都不赶趟。
0: 对，就为什么说他这种就是超员行驶会引发一些非常恶性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因为你看，像刚才我说了，不可能说超员的这些人在车里他都有安全带可系。
1: 对。
0: 他一定有些人他是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安全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包括说剩下的可能说有座的，他也不一定安全措施就一定能很好，
1: 他不可能系上安全
0: 带，大家都挤的就是俩座儿坐四个人的，
1: 对，他怎么能系上安全带？
0: 是啊，或者是说他经过了一些车内的座椅的改装，是不是？
1: 嗯，
0: 有可能所有人他都没有安全带，
1: 而且他有的一些改装了之后，你想想咱们车重了，他刹车制动，我觉得都会发生变化，
0: 会，
1: 嗯，
0: 车辆制动延长啊，包括说呢转弯容易说直接就是放倒啊，
1: 对对对，
0: 他的一个就是平衡度没有了，嗯，再包括说呢可能说这个你像车太沉了，直接说把这个哪个零部件给压坏了，
1: 嗯嗯嗯，
0: 再出现一些其他什么问题都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再说回来了，有一些车呢它是那种跑长途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
1: 对，
0: 它还涉及到可能要上高速的，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在想车速在那么快的情况下，车里的每一个成员他都没有一个安全保障。反正说实话啊，这样的车呢，我作为乘客我是不敢坐的。
1: 肯定，其实咱们平时你别说坐这种说这个没有保障的车了，
0: 嗯，
1: 可能说咱们打车的时候遇到这样的车的时候，咱们坐起来感觉心里也很慌。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对于说黑车这一块咱们一定不要去轻易尝试。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干脆就别尝试啊，
1: 嗯，
0: 好的，那先看看时间啊，我们此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上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健康路通往这个东方广场的方向啊，还有咱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增加的一个趋势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

0: 走，别被发现。
1: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来啊，继续咱们刚才的这个话题，说这个黑车的危害是不是、
2: 嗯、对，
1: 其实呢还有一些黑车的危害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他会擅自的违法改装他的车辆、
2: 嗯、
1: 他为了让车里面能多坐点人是不是、啊、
2: 对，
1: 把原有的比如说七个座都给拆掉了，
2: 嗯，
1: 然后呢给他改装成别的了，拓展了车内的一些布局，然后进行了车内的空间的一个这个
2: 空间变大了，
1: 哎，对，
2: 然后坐的人就多了，
1: 对，然后呢承载了更多的乘客的行李啊，包括说人头啊、
2: 嗯、对，
1: 就导致大家就像我说的都没有安全带，
2: 那
1: 谁也没
2: 有
1: 安全保障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呢其实非常影响车辆的操控性以及稳定性，它就存在着重大事故。
2: 嗯，其实你说到这安全带这个事儿啊、
1: 嗯、
2: 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
1: 嗯，
2: 就是其实咱们也真的是啊，你要没有交通事故的话啊，平常开车的时候你说这安全带起到什么，可能束缚我们但是如果说你有安全带、
1: 嗯、
2: 真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嗯、
2: 可能之前我不大和大家分享过，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人然后开车，
1: 嗯，
2: 拉的一车都是家里人，说句实话啊、嗯、因为作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得20多年前吧，
1: 嗯，
2: 别说20多年前，现在很多人坐在后排也不系安全带，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啊，一满满的一车人，五个人倒没超载，但是呢后面人也没系安全带，
1: 嗯，
2: 就在那聊天，紧急刹车没出现交通事故，前面就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忘了、
1: 嗯、
2: 反正就是紧急刹车了，
1: 嗯，
2: 如果说你想一想系上安全带了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悠不，对，悠不出去呢、
1: 嗯、对，
2: 虽然说车内的人没有什么样，但是头撞了一个红包为什么，后排撞到了前排的椅子，因为紧急刹车、
1: 哎、
2: 我们都放松的情况下，虽然后排坐了三个人、
1: 嗯、
2: 但是悠出去那一瞬间那可不是咱们说我能控制住你的，
1: 对，
2: 或者是有孩子我能抱得住孩子的，可不是，然后哎，头部撞了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碍、
1: 嗯、
2: 但是它也疼了，
1: 对，
2: 你说这是小事吗，
1: 对，其实撞一个红包它
2: 不算太大的事儿，
1: 但如果要是撞的再狠劲一点，如果撞出血了呢，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是说这个后果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发生，哎呀都说真的是啊，就是
1: 想一想后怕，
2: 对，挺危险的、嗯、前排呢好在说也没有什么抱孩子啊这个行为什么都没有、
1: 嗯、
2: 如果有的话你说孩子没抱住他能不能穿出去呢，
1: 对，我记得以前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坐这个校车，
2: 嗯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校车肯定一车这个大、
2: 嗯、
1: 大就像大客车那种、啊
2: 哦、对，都是
1: 车里面都是满当当的、
2: 嗯、
1: 总是有人有座有人没有座，
2: 对，
1: 然后呢没有座的吧，我们有的时候就只能在这个过道站着，
2: 嗯嗯嗯，
1: 结果呢就是有一回也是突然一个急刹车，整个后面所有的人就
2: 忧伤去了，
1: 在过道的人全都他惯性他只能往前扑嘛，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嗯、
1: 就像我看网上说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说东北人说话比较搞笑，说多搞笑呢，说我坐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公交司机一个急刹车，
2: 嗯，
1: 有一个老奶呀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扶手，
2: 嗯嗯，
1: 然后呢就被悠前面去了，老奶扭头就问司机，你知道我有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开这么个玩笑、
2: 嗯、
1: 说东北人就是话有梗啊，
2: 对，
1: 但实则上其实他这背后也挺危险的，
2: 那是危险的，
1: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之前开车在我车上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是坐在后座，然后呢是这个一个小孩，
2: 嗯嗯，
1: 然后呢也是大人跟孩子都没有系安全带，但是小孩呢好巧不巧他坐的位置是属于说中间，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2: 嗯嗯、对，
1: 它没有两边的那个、
2: 嗯，没有挡的，咱们
1: 前
2: 挡的那种，
1: 哎，主驾驶、副驾驶的那个靠背、
2: 嗯、
1: 背椅、
2: 嗯、
1: 没有。然后结果当时就是一个急刹，大人扶到前面的这个背椅上，
2: 嗯、
1: 他倒是扶住了哈。这小孩
2: 的，
1: 因为我开车，然后当时也是急刹，这小孩直接冲到了就是我旁边的这个
2: 方向、
1: 挂挡的
2: 这
1: 个操作的这个位置、
2: 嗯，
1: 然后小孩也懵了，我也懵了，
2: 那肯定懵啊。
1: 对，所以说那像这种情况是没有什么事儿的，是不是？
2: 对，
1: 你如果要是有事儿呢，虽然说的孩子就是皮实，这个小男孩7、8岁左右，
2: 但是你想想啊，咱先不说孩子，如果说他冲过来误操作我们的操作杆，出现什么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再或者说他真的就是撞击一下、
2: 嗯、
1: 比如说哪儿受伤了，
2: 对，有可能
1: 这个磕破了什么的、
2: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这个责任归谁呢，是不是、啊、这个、都在一个车里，那你看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说有一些车辆它的非法改装之后啊它是没有安全带的配置的、
2: 嗯、
1: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还有什么安全隐患呢，像超速行驶，
2: 对，
1: 有一些黑车的驾驶员、
2: 嗯、
1: 他在非法的营运过程当中就是为了节约时间 时间，节约成本，是不是、
2: 嗯、
1: 我超员我都敢做，我有啥不怕超速的，
2: 就飞起来吧
1: 是不是然后呢就存在一些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十次事故当中可能九次都是因为快，
2: 对，
1: 所以呢、
2: 嗯、
1: 就是也容易引发事故，然后再加上车里的

0: 人没有安全带，
1: 嗯，
0: 哎，就是二次事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嗯、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黑车，主打营运为目的的，他可能一天一直都在跑，
1: 嗯，
0: 从这个地方接完人回来了，然后呢，马上又出发拉一车人走了，又去下一个地方，
1: 肯定啊，全天都在跑，嗯，
0: 对。那像这种情况，他会不会存在疲劳驾驶？
1: 那也会，
0: 是吧？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哎，而且呢，黑车的驾驶人也缺乏有效的这个就是职业的那种监管力度。
1: 对，他应该也没有上岗，是吧？也没有专业的去培训过。
0: 对，
1: 嗯、
0: 也没有所属的公司，
1: 嗯，
0: 也不会说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这个车跑多长时间必须要休息，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往往呢，就是开一个车，开这辆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没日没夜的，对吧？
1: 嗯、
0: 为了说这个挣钱多，再赶上各种这个什么假日什么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它都有可能就是疲劳驾驶现象严重，然后事故风险就随之上升。
1: 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一定就是不要去忽略说好像看似简简单单就是一起超员超载，哎，就是一起这个非法营运，但实则在背后我们延伸了去想，谁希望自己家的亲戚朋友老人孩子，
1: 嗯，
0: 真的在回来或者是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
1: 嗯、
0: 由于坐错了车，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安全隐患是很大的啊！
0: 哎，是的，
1: 嗯、
0: 一定要去清楚什么样的车该坐，什么样的车不该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叶盎然。

0: 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是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来与我们讲述。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告知大家咱们该怎么尽快去解决，是吧？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开始逐渐回温了，
4: 变好了啊，
0: 哎，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说呢，有些时候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聊的吧，说这个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其实无非都是希望我们在路上如何能够安全行车，然后其次呢，发生了危险之后，或者是说发生了真正的碰撞之后，咱们要知道就是怎么样我能将这个规避
4: 责任吧，
0: 哎，对，规避责任，不是说规避责任嘛，就是说将这个

0: 责任的这个我所需要承担的东西我降到最低，
1: 对，然后我了解我需要负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哎，对，你不要说有些说像我们聊的说这个肇事逃逸了刮蹭了怎么样了，
1: 觉得我跑了就没事
0: 儿，哎，对，我害怕了是不是我跑了，
1: 嗯，
0: 有些时候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不是跑的问题，
0: 对，你走了之后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车它都是有保险的，我们可以去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不是选择去逃避它。
1: 对，
0: 回头你逃避之后呢，不仅你要接受咱们各种各样的处罚，是不是，
1: 嗯，
0: 哎，是罚款也好啊，是咱们的这个罚钱也好，是咱们的这个你需要面临到什么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等的，那自己的良心过不过得去，对不对？
1: 对，
0: 发生一些小事儿，那你要是说只是简单的财产上的损失，车的一些刮蹭，那回过头来了咱说你找着我了我给你修啥的，是不是，
1: 嗯嗯，
0: 但你说挨不挨骂吧对吧，
1: 对，
0: 哎，就是你说我的你自己的车被蹭了，被人家蹭了，然后人家跑了，你自己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1: 对，是的，
0: 我之前在没换车之前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车的这个后保险杠的那个位置
1: 让人蹭了，
0: 都不只是蹭了，
1: 嗯，
0: 让不知道是应该，我猜测啊，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后面带个斗的
1: 那种三轮，
0: 铁皮的三轮，
1: 哦，铁皮，
0: 要不然呢是那种就是四四方方那种箱货，
1: 哦哦哦，
0: 哎，带那种大尖夹子的那种，
1: 嗯，
0: 因为我的整个后保险杠直接给我豁穿了，
1: 嗯，
0: 哎，一看就是像一个三角形的尖儿这样扎进去的，然后走了，
1: 嗯嗯，
0: 那你说我在想啊，就是你是作为司机也好，你无论是轿车的你还是这种三轮车，你后面撞东西了你不知道吗？
1: 肯定，
0: 而且一下说扎进去，你撞这么狠的情况下声音也一定会很大，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没有人联系我呢？我的电话号一直在我的这个车前面，就是亮着的，我都
1: 觉得应该走，
0: 他觉得你找不着我
1: 对，觉得应该走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对于自己的车我们也，为什么你看说在骑车之前要这个绕着你的车走一圈，
1: 嗯，
0: 其实不是什么这个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你只有说绕着走一圈之后了，你才能知道我这个车轮有没有放气儿，是不是，
1: 对，然后哪儿刮碰
0: 了，哎，哪儿被刮了，嗯，哪儿跟我之前停车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能及时发现，这样呢我们能更短的去缩小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间，
1: 对，
0: 我们能够去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去进行排查，你说就像我这种一下撞活撞这么狠的这种啊，
1: 嗯，
0: 如果说我当时要是我就是属于没绕车走，我不知道，
1: 嗯，
0: 我都是后来可能过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撞的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像我这种不好排查，那你说我们要是自己
1: 及时当
0: 时
1: 发现就好排查，
0: 哎，我能知道
1: 我是哪天，
0: 我抓紧去排查，我知道哪天，我知道可能是上午这个时段或者是下午这个时段，对不
1: 对
0: 我就可这时段我去在这个位置这个监控这儿我去排查，可能你就能找得到。所以呢就是说回来了，第一呢是我们作为咱们的这个司机，我们自己需要去这个注意的，如何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的车有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二呢其实就是作为司机咱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的全责，你给人家车碰了，咱也别去想着说哎呀我一走了事儿吧不要有这种逃避心理啊。
1: 是的，
0: 好的，那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神秘的大海
1: 咋的了，
0: 下边
1: 全是水呀、啊、
0: 除了水以外发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东西。
1: 啥宝藏？
0: 你说它是宝藏吧。

0: 也未必值啥钱儿，但是就是这个呢，就感觉它不应该出现在海底，但是它却在海底。
1: 它应该出现在海车里，不应该出现在车底。
0: 你听没听说过一条路叫亚特兰蒂斯之路？
1: 熟。
0: 熟啊。
1: 亚特兰蒂斯。是不是有这么个洗浴啊？听过，熟。
0: 之路。
1: 啊。
0: 之路。
1: 那个。
0: 路路。
1: 我有点事儿。
0: 就说有一个探险队。啊，然后他们呢在太平洋对于这个海底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山体结构进行勘探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条黄色的，是不是一位金的？
1: 快说快说，
0: 石板路。
1: 啥？
0: 石板路，黄色的石板路。
1: 谁修的呢？
0: 哎，这就让所有的船员都大吃一惊呢。
1: 对呀，
0: 一惊啊。吃一斤是不行啊，
1: 吃一斤撑挺
0: 啊，撑挺啊，大吃一惊啊，
1: 哎，为确实该大吃一惊，
0: 哎，然后队员们呢就称它叫什么呢？叫做黄砖路，或者叫做亚特兰蒂斯之路啊。
1: 妈，这名起的相当文化了，
0: 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吧？海底为什么有不好的路呢？
1: 说
0: 这就神奇了，对吧？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是谁跑到大海底下去铺路，是吧？或者是说这是遗留的海洋文明？
1: 这就开始猜测上了呗。
0: 是的，当你发现了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指定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啊。你看，仔细观察这条黄砖路，你会发现啊，这条路笔直笔直的。而且中间都是较为规整的，而且两侧都是有裂缝的，而且每一块砖头的尺寸都做到了一样一样一样的。
1: 哟呵，
0: 啊，
1: 谁呀？技术这么高超？
0: 就像咱现在那个大街上铺的地砖是一样一样的那感觉。许多网友都留言说，保洁业务都扩展到海底了。
1: 哟呵，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黄泉路了。
1: 哟呵，这家伙，
0: 哎。这黄砖啊，那太平洋不就是咱中国的吗？
1: 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梦可以做啊，
0: 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事实是怎样，这些黄砖又是哪里来的呢？咱今天来探讨一下啊。其实太平洋是咱们全球最大、最深、最边缘海。对吧，也是最多岛屿的一个海洋了。自16世纪20年代起的时候，你像有一个著名的航海家叫麦哲伦。听过吧？
1: 这也熟。
0: 和他的就是
1: 开在亚特兰蒂斯旁边的洗浴叫麦哲伦。
0: 啊，然后这个和他这个舰队哈，就最先赋予太平洋这个名字啊，给这个大洋起了个名字。许多人在一些就是小学都读过一些小说叫海底两万里。
1: 对，
0: 读过吗？
1: 读过。
0: 你真读过？
1: 没。
0: 就不能较真是吧？
1: 对，你不能问第三次，第三次我可能就会因底气不足
0: 啊
1: 而底气不足。
0: 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船长驾驶的这个一个潜水艇从太平洋出发去探测海底的故事啊。这个书中的场景让许多人都为之着迷，因为对海洋我们充满了憧憬，是就是探索欲和一些未知的事情，对吧？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世上第一，对咱们世界上的第一艘核动力的潜艇就成功下水了。这个潜艇呢，还有自己的名字，叫鹦鹉螺。这边请的，
1: 这个名起的我熟
0: 啊。而这一次呢，发现黄砖路的也是鹦鹉螺号啊，就是专门一艘专门用于来探究海洋环境与生物体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侦察舰啊。那么全球目前主要有6大板块，分别是太平洋板块、亚欧管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非洲板块、南极板块，是吧？咱把这个地球给它分开来，是板块呢，都是不断运动形成了大陆和海洋。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青藏高原，就是板块和板块碰撞，在这种威力之下被推举到地面之上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国这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一贝壳。就是有可能这儿也是以前海洋演变过来的，是不是？哎，去过大沙漠的人也会发现沙漠里边有很多的贝壳化

0: 实。
1: 嗯，
0: 这就说明在某一个年代的海岸线，在我们这些个大陆或者几千公里的地方都是有可能有的。
1: 嗯，
0: 比如说在新疆、内蒙古，是吧？这些地方有可能过去都是海边，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太平洋板块呢很特别，因为它之前是一块完全沉入大海的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海平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砖路很可能就是以前陆地中的某一部分。
1: 哦，这样，
0: 就是不一定是有人上海底铺的，有可能它以前就是上面的，然后发生变化的时候给它变到了海底去了。
1: 嗯，
0: 那么这得是多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有砖头子了？
1: 哎呦，
0: 啊，
1: 往前得倒老长时间了。
0: 哎，你看这个砖块呢，现在看起来是很常见的，一块也没有多少钱，是吧？几毛钱啊，
1: 嗯，
0: 几块钱什么的啊，
1: 嗯。
0: 但制作出来一块坚硬的砖块，必须要有很高的温度才行。普通的红砖至少需要900度这种高温，而一块劣质的砖，它的温度也需要600左右的。那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想要制作出来一块砖头的话，必须要确保这个文明时期存在火焰。并且有足够的技术能够维持火焰燃烧。哎，就是我们人类实际上可以通过火焰的温度来区分不同的文明，也可以通过对于温度的控制程度来判断一个时期的文明。比如说青铜器时代，火焰的温度能够达到1000摄氏度。
1: 嗯，
0: 铁器时代的火焰温度最高能达到1500摄氏度。
1: 哇，
0: 怎么做到的？
1: 说的就是呢。
0: 哎，所以呢，就是能够制造出砖头的这个文明大概徘徊在青铜文明的边缘。
1: 嗯，
0: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文明呢？公元前5000年左右，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了第一块石砖了啊，就是这个砖头子。哎，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时候有的第一块，但是由于当时砖的形状都是那种就是不规整的，而且质量不是很好，特别容易碎的。
1: 嗯，
0: 因为这些砖块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不是用来建造房屋的，没有什么太好的用途。
1: 嗯，
0: 是吧？那中华文明时期也就是用一个砖比较早的一个时期，你就像咱们中国这个文明发现了砖块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用高温烧结构而成的这个秦砖啊。这种砖质呢，它的质量好，可以用来建造房屋。虽然在这个砖块的生产上我们落后了数千年，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追赶，甚至现在咱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哎，这也就是说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文明水平，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只鹦鹉螺号在探测船主要探测的这个项目是海底的这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山脉，这就表明黄砖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存在于海底火山的。啊，所以呢，这个科考队就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此前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岩浆被挤压成了一块一大片儿比较平整的岩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是岩石的这个温度过高，在遇到海水之后受热不均匀，
1: 嗯，
0: 就导致岩石裂开了。
1: 哎呦，我裂开了，
0: 所以就像一条黄砖路了。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啥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像砖头，背不住是形成了一种视觉差，
1: 嗯，
0: 哎，好像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啊，但实际上有可能是某块岩石经过火山喷发，这个火焰给它烧制完了，到水中一凉，啪，炸了！
1: 哟呵，
0: 哎，的这么一块岩石，让大家误以为是就是砖头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条路呢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咱来看看大家伙都咋猜的啊。
1: 嗯，
0: 有人就是将这条路称作为亚特兰斯蒂斯之路。啊，亚特兰蒂斯之路。
1: 哎，
0: 亚特兰蒂斯之路。
1: 那可来。我这嘴咋的了？
0: 据记载啊，这个亚特兰蒂斯曾经呢是就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
1: 是，
0: 哎，那里的这那时候的这个科技非常的发达，甚至像科幻片似的，就是人类呢只用意念就能操控机器。
1: 嗯，
0: 哎，就那个时期的人呢还拥有了水下生存的能力。
1: 嗯，
0: 他们进化出类似于鱼鳃的这些个器官，然后就促使他们可以在水下就畅通无阻地行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那种说法这个传说来说，就是亚特兰蒂斯从

0: 从法老那儿得到的一场巨大的这个海水让他沉没在海里几万年。
1: 吆喝，
0: 哎，你吆喝什么？你吆喝吆喝吆喝吆喝，
1: 作为一个捧哏，
0: 你这是捧哏吗？
1: 我应该说什么？好嘛。哎，还有啥来着？哎，对，哦，是
0: 啊，行，
1: 吆喝
0: 啊，
1: 哎，这是捧哏该做的事情。
0: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遗留呢？
1: 嗯、
0: 会不会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呢？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地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史前文明，但是年代太久远了，咱没法考证。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长时间的水下高压生存，对吧？这种情况，你这。咱现在想难以生存，所以说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文明咱也不晓得。
1: 对，
0: 哎，就无从考证啊。停，不用你了。不用你。
1: 不怎么给我解雇了。
0: 不用你，不用你，你被对对黑
1: 原地给我解雇了。来，你接来吧。缺了我你说话你都。
0: 有网友就推测了啊、哎、在过去古人可能在海上地方航行的船上也会有许多的砖头子，哎，有可能有那么的一艘船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由于海上的大风把船给击沉了，由于时代过于久远，船已经被海水腐蚀了，只留下了黄砖头子，哎，于是就有了这一幕。但这个好多网友都觉得这个有点靠谱，哎，有可能啊，就是那么一就是一船子一船的那个砖头子，然后之后就铺在了海底。
1: 反正离得远也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证据去考证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开始头脑风暴了。
0: 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实际上我们人类对于地球的了解没有达到100%。
1: 是，
0: 地球尤其是海洋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理论上也不是没有一些海底文明存在的可能。也许在几千万年之后，咱们地球上会存在比人类更智慧的一些生物，有可能他们生存在海底。
1: 没错，
0: 哎，所以呢，海洋深处有着许多奇妙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探索。你比如说这条黄砖路，你比如说像海底两万里一样，
1: 嗯，
0: 用这个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很多的人。所以说，你认为黄砖路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我觉得主要是没见过。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啊？呀，气的
0: 跟你家地面差不多，
1: 气的。那我想的话，肯定是谁呀？如果想在这个海底建造一座宫殿，有点童话意味了，像
0: 梦幻呢
1: 啊，像小美人鱼似的，完夸大夸大的。哎，我今天要建造一个宫殿啊！完了。可能说是去这个搞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大多数都是大家的想象。
0: 嗯哼，
1: 这个还是得多探索探索啊。
0: 是的。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林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0: 道你有没有去过博物馆？
1: 嘿，
0: 真去过是吧？
2: 是呀、啊，
0: 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
1: 哎，
0: 咋的了？
2: 对，
0: 吓我一跳。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地方啊，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去溜达溜达。
2: 哎，对，
0: 哎，我知道我有多烦人了，行了。非常适合，
2: 嗯，
0: 家长带孩子
2: 对
0: 去溜达一趟，
2: 太对了。
0: 我这一个冷知识能说到后半年，按照这接话程度，
2: 咱说就别重复这一句了，接着往下来呗。
0: 好啊，来再接着跟大家往下说啊。比如说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藏品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2: 是的呢。
0: 然后呢，就给人一种想要拍照的欲望啊。于是呢，很多朋友就拿起手机啊，想要与他合张影，
2: 那可不中啊。
0: 也中。
2: 有一些中，有一些不太中
0: 啊。有一些确实不太中啊，但有一些是中的啊。
2: 嗯，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啊，想要给精美的文物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却发现啊，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瞬间全无。就是包括现在很多时候你拍一些橱窗里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商品呐、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出现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是的。
0: 哎，那么为什么啊有一些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人家就不反光呢？
2: 嗯，
0: 然后网上就是兴起了一个话题啊，叫做好玻璃不反光。
2: 咱把什么样的好玻璃不反光？
0: 所以说咱今天就
2: 要不咱把光挪走呢？
0: 把光挪走，
2: 因为这玻璃罩不能拿走。
0: 你把光挪走够呛，你把司马光可以挪走。
2: 好嘞，
0: 把光挪走可还行？
2: 嗯，
0: 咱不拍了行不？
2: 嗯，
0: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真的是啊。那么网上说的这个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2: 真的假的？
0: 首先确实是啊，好玻璃真不反光。
2: 真的吗？
0: 哎，就更准确的说呢，是它们的反射率更低啊。这个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了，谁家都有玻璃。
2: 嗯，
0: 哎，因为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以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先从玻璃本身说起啊，就是玻璃啊，虽然它能够通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啊。
2: 哦，
0: 这个玻璃呢，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和折射差异也是有关系的。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呢，大概是1.5，而空气当中的折射率大约是1啊。折射率的差异呢，不仅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通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发生反射。
2: 神奇，
0: 这就涉
2: 及到，我的天哪，这太神奇了，
0: 高中的物理知识了。很可惜我是个文科生。
2: 有没有课代表，课代表过来来解释一下。
0: 我不是，我代表不了啊。
2: 嗯，
0: 我从来不代表，我一直戴的都是手链啊。那么光呢，在折射到这个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就会被反射过来啊。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时呢，同样也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
2: 那哎呀，
0: 算数算得特别棒啊，4%、4%、8%啊。
2: 哎呀，
0: 那么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
2: 显着特别的聪明，
0: 也特别聪明。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2: 你得是显着特别聪明。好吗？
0: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2: 你得把这两个字儿突出，显得特别聪明啊！
0: 不是说了吗？十以内加减法呱呱的，
2: 嗯，
0: 啥都会，
2: 厉害呢，
0: 那老厉害。
2: 嗯，
0: 出门在外呀，这个身份都是自己给。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呢，它的反射率更高啊，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
2: 嗯，
0: 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美丽的面容
2: 啊。
0: 透过玻璃看自己美丽的面，回来照镜子去。

0: 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就对这个玻璃进行优化啊，减少这个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啊。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
1: 嗯，
0: 那么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呢，又被称之为啊，非常这个表面的一个名字啊，叫做减反射玻璃。
1: 减反射
0: 啊，对对，特别表面，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啥的、啊。
1: 对，就是听起来特别容易听得懂，
0: 哎哎、特别容易听得懂，
1: 嗯，
0: 听懂率特别高啊。那么或者呢，叫做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都是那么一个意思啊。那么制造这个玻璃工艺有很多啊，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啊。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表面呢稍微粗糙一点。这多聪明啊！一粗糙了，它不就不反射了吗？你太光滑了，太亮了，确实容易反射啊。你可以理解为你就是不再那么光滑平整啊。这样一来呢，光线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它就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这个光线呢就会被分散往这个四面八方，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一层镀膜啊。镀膜的折射率呢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啊发生相消干涉啊。也就是说呢，光线在这个照射在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呢，还是会发生反射，但是反射光的相位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发生干涉相互抵消，这样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这个目的啊。总的来讲，就是要么让这个玻璃表面变得没有那么光滑，稍微粗糙一点啊，给打磨的粗糙一点，要么就是你给贴上一层膜啊，就不反光了。另外呢，镀膜的这个反射率呢，一般是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啊，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计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啊回的这个光线量啊，进而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那么还有一些研究者呢，尝试将这个减反射膜的这个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呢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去降低这个反射率啊。总之呢，就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工艺啊，让这个玻璃的反射率去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减反射玻璃呢，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低到1%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玻璃的话，如果要是放在各种各样的展厅，对不对？
1: 听起来特别的厉害。
0: 哎，你想展示给大家看到一件非常漂亮的藏品啊，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工艺品，或者非常漂亮的一个首饰啊，你可以使用这种玻璃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朋友们进去参观的话呢，确实可以在拍照的时候不拍摄到自己的反光啊，但同时呢又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对不对？
1: 说到这儿了，我才想起开头咱说的是博物馆哈，
0: 那只是一个引子，咱主要说的是玻璃。
1: 幸好我往下听了。
0: 嗯呢，可不咋的，你要不认真听的话，你都够呛能听着后面说啥。主要是后面涉及到的这个物理的，哎，这个知识啊，实在是有
1: 太深奥了，
0: 太深奥了。作为文科生的我，我要不逐字去给大家，
1: 这如果收音机前坐着一个孩子，他得多闹心啊！我一天天，我白天我上课啊。好不容易今天我偷个懒听个广播，我还在这学知识，
0: 还说睡了。听前半段的时候，人直接孩子就地睡觉了。啊，还说这个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要是说真的要去到了就是那种比较好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包括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北京画院采购的就是这个观摩式展柜啊，一组展柜的价格你知道能有多少钱吗？就是
1: 多少钱？
0: 用那种不反光的那个玻璃啊，它的价格能达到70多万。
1: 哎呦我天哪！
0: 另外呢，就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这个低反玻璃展柜呢，预算也是578.2万元啊。
1: 哎呀，
0: 所以说好玻璃不反光，
1: 不反光啊，
0: 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这个好玻璃它也贵呀、啊，500多万一块。
1: 哎呀，
0: 你就上吧，就反正咱自己家的话，就是反光就反光。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要是光线刺眼的话，咱实在不行打个窗帘

0: 对不对？你就别老跟他较劲了。
1: 行，
0: 哎，是，但是像这种博物馆呐、啊，这种收藏藏品的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必要啊。
1: 嗯
0: 啊，搞成这样的一块玻璃或者几块玻璃啊，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藏品美的同时呢，也能够留下非常漂亮的照片啊。然后可以回家的时候，哎，仔细观赏一下，省着到时候你这一看照片的时候，只看到自己的大美腿，啊，只看到自己美丽的面庞，却根本看不到藏品长啥样。
1: 说起来我都想让它反光了。
0: 回家照镜子就不行吗？
1: 不，镜子没有层次感，
0: 就喜欢那种朦胧美，是不是？
1: 就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8: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沙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跟着汤面临外人呢询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哎，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
1: 这什么样？
0: 我对着镜子梳头，
1: 哎呀，
0: 哎，梳着梳着，我呜呼了。
1: 哎，那个镜子它那个反不反光，去没去那个啥？
0: 是不是高级的
1: 啊？是高级的，
0: 500多万一块，不是？
1: 那么贵呢？
0: 啊，老贵了
1: 啊！这个镜子是正常的那个镜子，
0: 正常的镜子
1: 啊，他对着镜子梳头是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就一个人吗？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也是真人哈，
0: 是
1: 梳的是真头发，
0: 是
1: 用的是真梳的，
0: 是。
1: 啊，都正常的，
0: 都正常。
1: 梳着梳着，头发掉没？
0: 没有，
1: 他就没了。
0: 嗯，
1: 镜子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事儿哈。
0: 没有。
1: 哎呀，那看来他的这个死因和镜子无关，
0: 有关。
1: 镜子不是没发生啥事吗？
0: 嗯，
1: 是不是没发生啥事？镜子本身。
0: 镜子本身，你所谓发生啥事是啥事？
1: 就是有某一件事因为这个镜子发生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跟镜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但是确实是镜子导致了这一场悲剧。
1: 就是可能镜子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照照人儿
0: 啊，算是。
1: 那也就是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剩下镜子再没有别的作用了，是不？不会，比如说什么单面镜啊、双面镜啊？
0: 啊，单面镜、双面镜这个没有
1: 啊，也不会因为这个镜子突然间张开了一扇那个血盆大口。
0: 没有，镜子说我没有啊，
1: 没有哈，
0: 哎，没有
1: 啊，他就只是照到了别人，是不是啊？哎，通过镜子，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是吧？
0: 嗯、
1: 哎，那他的这个死因是他杀吗？
0: 不是，
1: 自杀吗？
0: 意外
1: 自杀，
0: 意外，嗯，
1: 是意外自杀的吗？
0: 是，
1: 不是吃啥东西了？
0: 没吃啊。
1: 啊，然后之后他这个意外自杀的这个原因和手里边的东西有关系吗？
0: 手里边是木梳是吧？
1: 嗯，
0: 跟木梳没关系。
1: 手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
1: 嗯，不是死于疾病哈？
0: 不是。
1: 见血没？
0: 见血了。
1: 哎呀，梳头发见血了，
0: 头发
1: 挺贵呢，你把头发剪了吧。
0: 我这头发不行了，人都收原生的
1: 啊
0: 没染过的
1: 啊，
0: 卖上价格，
1: 哎呀，
0: 够呛。
1: 哎呀，哎呀，说哪儿去了？梳头发，他这死因跟头发有关系吗？
0: 没关系。
1: 见血了，见血的位置是脖子以上吗？
0: 是。哎，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我刚才突然恍惚了一下，你是问我他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1: 嗯，
0: 啊，对，他有。
1: 你不说没有吗？
0: 他有。我突然，我刚才沉浸在这个梳头发里边无法自拔，他有疾病啊，有疾病。
1: 那他的死因跟他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0: 间接导致吧。
1: 间接导致。
0: 嗯。
1: 他眼睛看不见吗？
0: 嗯，你能看见。
1: 嗯，他这个疾病发生在头部吗？
0: 你看，我就猜到了，我就猜到你肯定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
1: 精神好吗？
0: 不太好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
0: 对
1: 啊，精神方面的疾病，他通过镜子看到了什么东西给他吓着了？
0: 应该不是吓
1: 误导他了。
0: 算是吧，
1: 误导他了，
0: 算是
1: 误导他了。之后他就用脑袋磕镜子了，是吗？
0: 也不是，没这么文明，
1: 就直接撞上去了，不是吗？
0: 差不多。
1: 他指定以为镜子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他要去的一个什么地方，他哭嚓往前一冲，就撞死了。
0: 他就去了，
1: 嗯，是不？
0: 不是，
1: 他是撞在镜子上不？
0: 算是，对。
1: 对吧？
0: 对，
1: 是不是撞在镜子上？
0: 差不多吧。
1: 他的死因就是这么死的。
0: 对
1: 啊，就是现在我要盘出他从镜子里边看到啥了。
0: 对，其实你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都能猜出来，就是在镜子里看着啥。再加上他本身他这个有病嘛，对不对？
1: 就是我没猜呢，你非得说能猜出来，我要猜不出来显得我怎样似的。你这种方式真的好讨厌呐。
0: 能猜出来，你平时老照镜子吗？不。但是你得站在一个 精神病人的角度去分析。
1: 我没得过，所以说咱也可不一，我说我不一定能猜出来。
0: 行，行，难为你了。
1: 哎呀，镜子，镜像的，他身后能有啥？身后有床，有窗户。他在家不？
0: 他在，当他在家吗？
1: 在家。
0: 嗯。
1: 镜子里面能看到啥？他能撞上去？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他向往的吗？
0: 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他向往的，但是他认识啊，他可太认识了。
1: 药啊？
0: 不是。
1: 他可恐惧这个东西吗？
0: 不恐惧。你不照过镜子吗？
1: 我照镜，镜里边有自己。
0: 对呀、啊，
1: 咋掀上自己啊？
0: 他这个人是个精神病人，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去剖析。
1: 自己找自己玩去是不？
0: 对，这也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就是我是一个精神病人，我一直认为镜子里边是另一个我。今天我梳头的时候，我就咋瞅他咋不对劲儿，我就觉得动作跟我不一样，我就认为嘿。他想取代我，
1: 于是他，我决定我跟他撕吧一下。
0: 对，我就用梳子疯狂地攻击镜子，然后玻璃碎片就割破了我的颈动脉，我就呜呼了。自己跟自己撕吧起来，
1: 真厉害！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听这个，
0: 来吧。
1: 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却含泪吃了。第二天我去报警了。
0: 完事了？
1: 完事了。
0: 妻子给我做了一个晚餐，然后
1: 可口的晚餐，
0: 可口，还可口很重要是吧？
1: 不一定重要，反正汤面这么说的
0: 啊。妻子给我做了可口的晚餐，我含泪吃了。第二天我报警了。
1: 嗯，
0: 那这故事里肯定有人呜呼了呀。
1: 行吧，算吧，有人呜了，这不一定啊。
0: 有人一命呜呼了呗。
1: 有，行。
0: 妻子
1: 是
0: 我呢？
1: 你这不你吃饭了吗？
0: 啊，我没呜呼，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妻子一命呜呼，
1: 嗯。
0: 那妻子为什么呜呼呢？他是早呜呼了，
1: 无所谓他
0: 啊，
1: 嗯。
0: 那妻子给我做完饭去世的呀？
1: 不是，
0: 做饭之前就去世了。
1: 是的。
0: 那这顿饭谁做的呀？
1: 问我呢？
0: 那这顿饭它是不是所谓的妻子的味道？我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别人做的，但是这顿饭有妻子的味道，能这么理解吗？
1: 没，我没听明白。
0: 就是这顿饭是不是是真的是妻子做的吗？还是
1: 不是妻子做的？
0: 别人做的。
1: 嗯，
0: 这故事里还有第三个人呗。
1: 对呀、啊，
0: 第三个人，
1: 嗯，
0: 第三个人是老丈母娘，
1: 啊，谁？
0: 老丈母娘，
1: 就是这个人是啥是谁也不重要，不是老丈母娘，就是谁也不重要。
0: 能做出妻子的味道的话，必定得是妻子他妈呀，
1: 啊，就是无所谓，
0: 无所谓他是谁
1: 啊，但是就我就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人不是妻子。
0: 因为妻子已经去世了呀！
1: 妈呀，你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0: 我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但是你通过这顿饭，你知道他去世了。
0: 妻子做饭是不是有什么小癖好啊？
1: 没有。
0: 比如说盐放特
1: 别，没有，
0: 齁咸，
1: 没有。
0: 是，就是吃完这顿饭了以后，我就发现妻子出事了，是吧？
1: 对。
0: 是妻子。没出现吗？
1: 我这个汤面不是有几句话吗、有一句话也挺重要的。
0: 我哭了。
1: 对呀、啊、
0: 我哭了是因为啥？
1: 我含泪吃完的。
0: 含泪吃完就是在含泪的过程当中是我已经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
1: 嗯，对。
0: 那我就是因为妻子去世了我才
1: 含泪吃
0: 完的。不是。
1: 那你不得被人，那你不就被人看出来了吗？
0: 被人看出来了。
1: 对呀、啊、你做饭，给你做饭这个人，你如果当他面哭，
0: 我是盲人吗？
1: 你是盲人。
0: 是味道不一样吗？
1: 不是， 跟味道有关系，但不是不一样。
0: 味道一样，但是是妻子身上的味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是
1: 你要注意他含泪吃完的，含泪呀、啊，
0: 眼泪有咸味儿。
1: 你吃咱你也正常吃饭是不？
0: 我吃人的食物，
1: 是吃人的食物，
0: 是。
1: 你没有吃饭的时候流过眼泪哈？
0: 条嘎炖肉吃过。
1: 我说正常吃饭，跟你说正格的呢，你有没有？啊，
0: 对，就是挨打了嘛，完了边流泪边吃饭嘛，总这种事总。
1: 我说正常吃饭，没身体挨揍的情况下，
0: 就流泪吃饭吗？
1: 啊，没流过泪是吧？
0: 也有过。
1: 啊，没啥原因？
0: 感动吗？
1: 感动。
0: 被呛的呀，辣的呀。
1: 哎，对了，被辣的。
0: 但是妻子，但是我不吃辣是吗？
1: 你过敏，辣椒过敏。
0: 我辣椒过敏，但是妻子做了辣椒，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妻子，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哎，这就合理了。
0: 明白了，
1: 就是双目失明看不见，妻子日夜照料他，但是呢他和妻子都是辣椒过敏，饭里从来没有辣椒、没有辣椒。然后这一天呢，这个辣椒呢辣得他眼泪直流，熟悉的味道消失了，他也知道妻子不在了，于是第二天打电话报警了。
0: 啊，明白了。
1: 嗯，
0: 这个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4: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正午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音乐密码。刚刚开启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歌名是这样的：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人生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人呢会有这样一个思考吧，怎样度过。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淡淡的生活，静静的过。有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在城市当中寻一处适合自己的角落，用来安放我们自己的心灵，好像这样的时候就是淡淡的，不染风雨，不惹尘埃，安之若素，从容不惊，繁华过处皆如烟，静静人生，淡淡的过。悄悄勾起你。那我们今天的歌单主题呢，也是这样的，都是感受生活，一首非常值得我们，好像很多人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到现在为止，每个人听到都会有一些感触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兰花草》。

之后这首歌不同的歌手来唱，也是不管怎样吧，都有一种不同的情调在里面。我们感觉到好像半只兄弟唱出来的更多的是对曾经的回忆，女生版本呢可能会更幽静一点点，但是这首歌本身它就是一首非常淡的、非常静的歌，总会让人想到很多。一首《兰花草送给你》。我们来聊起今天的一个话题，淡淡的生活，静静的过。有人说不是生活有意思啊，是你热爱生活，它才会有意思。松弛一点的人生呢，还是很好的。那生活有时候可能我们如果把心弦绷得太紧，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点累吧，慢慢的淡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快乐的生活，也希望大家健康快乐，而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一定要活得感觉到每一天都不虚度。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有作为或者是有成就才是那种非常非常成功的，有时候可能你把每一天都过得你不后悔，那么你就是成功的吧。我们来看啊，网上流传到这样一句话，说健康是为了活得愉快，而不是为了活得长久。活得愉快在己，活得长久在天。所以人们说有时候可能就要自己去寻找快乐。路很长，其实有时候生活慢慢来，所有的好运都在路上。希望大家这个正午开心。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回忆里的兰花草》。

似乎在有些人的世界当中，爱情总是很热闹的一种生活吧，一种生活形态。人们把爱情看成全部，这样有时候可能会很累。一首歌，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也是表达出了对爱情的一种解释。那么有时候可能生活是要向前看的，就像城北的花会开。一首歌，城北的花开了，我们共同欣赏。

0: 城北的花开了几个冬夏，城北的你还好吗？有人说这首歌是让时光慢下来的一首宝藏歌曲，它像一杯带着热气的茶，在某个慵懒的午后会轻轻叩开很多人记忆里的门扉。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平衡吧，既要追逐远方的勇气，也要有守护初心的定力。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世界再大，总有人愿意为你留一盏灯，带着你，等你带着满身的风雨归来，依然能够光着脚丫踩在熟悉的土地上。
1: 院子红了灯火，
0: 好多歌都带着治愈的感觉啊，无论是刚刚的一首《城北的花》，还是此刻我们听到的《风经过告诉我》。

会戴上了面具，把那些坦诚和真心都经营，开始习惯小心翼翼地的微笑，训练着表情，太快乐不太苦涩，都只能留给自己，太廉价或太让人不敢提起。

正午的时候开启一首歌，刚刚是美丽的神话，唱出了爱情当中那份神圣的守护。此刻我们开启的这首歌《追光的人》。

人，可能生命当中总有那一束光，来自家人、朋友，或者是很多很多陌生人，也有可能呢就在身边。所以光无处不在，当你成为光，可能你就知道光的能量有多重要。追光的人，一起聆听

0: 的歌谣，唱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
1: 十多年前，一首歌由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高三学生编曲作词原创歌走红了，这首歌就是《北京东路的日子》。当时主唱们稚嫩的声线唱进无数人的心中，那首歌也被无限单曲循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2: 有人在说呢，
1: 再次听到这首歌，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或许真的是这样，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0: 这样的一首歌，相信对很多人都有回忆感，因为最开始我们都是孩子，一路走来，感受着人生的很多风景，可能有时候一首歌就是勾起我们回忆的一个点。如果风想听人间的故事，那它一定会吹过北京东路，会穿过高耸的水山，会拂过葱茏的雪松，也会拥抱每一个生长在那里的人。而故事还在发生着，故事在某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曾发生着。这样的一种歌，感受着人生，感受着歌曲，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吧。希望所有的我们，从牙牙学语的稚子，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或者我们终归会老去，白发苍然，那个时候能回忆起来的，都是我们心中记下的那份美好。淡淡的生活，淡淡的歌。
1: 这校园会是那片落叶掉进回忆的流年。
0: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淡淡的生活，听静静的歌。或许一代代人总会把记忆篆刻在某一个城市的肌理之中，于是这个城市的一条马路或者某一处景色也变得鲜活起来。恰如有一个晴朗的早晨啊，或者是一个慵懒的午后，我们走在一条你熟悉的小路上，或者熟悉的地方，你会走走停停，重温很多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会拾起一段段东流到海的往事。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方，它会见证很多人的成长史。现在你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就是你最好的，此刻的拥有是最珍贵的。一首歌，我们在正午的时候共同分享。此刻我们要开启的下面的一首歌，《时光慢点走》。

时光啊，你能否慢些走？这首歌总会有很多感触。你呢？听到这样的歌，在这个午后，怎样思考人生？好好的生活，每一天都不虚度。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的是音乐密码，音乐密码分享好歌，继续开启的歌。

刚刚的一首歌《你的样子》，此刻我们开启的歌曲《风吹过山岗》。正午的时候，每一首歌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这个正午我们听歌感受心情，感受美好音乐。

一首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或许人生没有如果，但是你能珍惜的是现在。也看一下周五的时候要说声再会，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1: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慢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当美食越发成为人们选择旅行目的地的重要指标时，一些隐藏在山海之间的小城已然藏不住了。比如浙江台州，台州身处浙东，南以雁荡为屏，西以阔苍为巅，北赴天台坐镇，它就恰好落在这三面环山的盆地沃野之中，像个隐居江南的老师傅，身怀绝技，却每日悠哉悠哉地躺在东海怀里晒太阳，简直是山中武林家，海上桃花源。台州自在山海之中，把山珍和海味占了个全。延绵的海岸线带来鲜甜的海货，广阔的沃野生长丰盈的果实，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味，光拎出临海一个，就有官方认证的小吃141种。若是没做好准备就去了台州，你会发现这处的美食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轻轻一推，山海之间深藏的风味便一发不可收拾，叫人全然不知从何吃起了。既然到了台州，那不如就顺从天意，先从4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海域吃起。吃海是一项学问，东海人民早已深知时令与大海的关联。每年夏至前后一个月，都是捕捉跳跳鱼的好时机。这鱼原本叫滩涂鱼，生长于滩涂之上，埋穴而居，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会跳跃于湖面觅食，捕捉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经验的渔民当然有的是办法将其收归鱼篓。爱运动的跳跳鱼肉弹味美，而且性格很好，不管用什么料理方式都能痛痛快快地把美味交出来，可以红烧，可以汆汤，还可以烟熏成干。最经典的做法是与梅干菜同煮，腌制的咸香可以完美的激发出鱼的鲜甜。自古就引得无数诗人流连忘返的台州，连海鲜的名字都起得诗意十足，

浪潮，按照《宝庆志》里记载所言，是略小的章鱼在此地的叫法。它们平日穴居于滩涂，每日涨潮的时候，便伸出触角摇摆觅食，憨态的模样似与浪潮相迎，于是便得了这个与词牌“望海潮”只差一字的名字“望潮”。台州人将其盐水烫熟，七八分足够，一整只放入口中，脆嫩弹牙，小脑袋里高枝四溢，那种妙不可言的鲜香，像吞了一口清晨的海浪。还有一种当地常见的鱼，名为水蟾，周身细长柔软，似若无骨，仿佛流水潺潺而过，它是波纹的化身。水蟾温柔，烹饪方式也不挑，炸汁炖汁皆可，骨肉分离的痛快。水蟾肉质细嫩如冻，因此也称豆腐鱼。心急的人请慢慢咀嚼，方能感受到那清香在舌尖熠熠生光，不然囫囵落入喉咙，水蟾可无踪无迹了。关于烹饪这件事，东海人民有自己的独家秘籍，比如扁平扩大的鲳鱼，最宜用蒜苗红烧，炖煮的时候加入年糕片，出锅后趁热送进嘴里，韧糯鱼嫩滑两种口感交织，鱼鲜米香双双在口中攻城略地，回味无穷。如此精巧的烹饪搭配，还有芹菜炒满响丝，不必加其他太重的调料，芹菜特殊的香气恰好衬得满响鲜香，海风吹到山间来，米饭又得多盛两碗了。说到这里，或许你大概已经感受到了东海人民的智慧，绝不仅在于捕捞技术，关于每种鱼如何吃能吃出食材的精髓，怎么煮能绽放海货的鲜美，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心得。但还是要劝你留些肚子，尤其是热爱碳水的人，在台州除了海鲜，糯叽叽的碳水也可担当起一位主角，带汤的、现烤的、刚蒸的、过油的，或甜糯或酥脆，或轻盈或憨实，从早到晚分次出场，一个个黏得你走不动道。那不如干脆早些起床，先来个芡糕。刚刚蒸好的精米团子摊在台子上，用布盖着，有人来买，店家便揪下一小块擀成圆饼，接下来就是让人选择强迫症爆发的环节了。那台面上各式馅料一字排开，台州土地上雀跃生长的食材们此时已经切成了细丝，静待拿取。卤好的五花肉、大肠、小肠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等着品尝。别慌呀，甭管你要多少，店家都能妥妥地捏合在一起，最后留个小口，灌进一勺卤肉的肉汤，这一步简直就是为芡糕注入灵魂。一口咬下去，热乎乎的糯米皮儿沁着肉香，鲜脆的蔬菜平衡了卤汁的油腻，让一切恰到好处，又满足非常。台州的芡糕店大多都是老店，老辈台州人习惯了早起开张做生活，卖完就关门回家。你若是一觉睡到天光大亮才起，可能会吃个闭门羹。不过台州街边有许多小摊铺，买些简单而又美味的吃食，鸡蛋麻糍就是个好选择。麻糍是江南至闽南一带常见的米制品，鸡蛋麻糍就是把鸡蛋打在煎好的麻糍上面，撒上碧绿的葱花，咬上一口，煎蛋里露出白嫩的糍粑，呼呼冒着热气，既不抢夺油滋滋的蛋香，又能让煎蛋单薄的口感里叠加一层软糯弹牙，
真是绝好的搭配了。除了这样煎着吃，台州人还习惯将麻糍炒着吃，用一把菜刀代替锅铲，在大锅中上下纷飞，把蒜苗、肉丝、笋丝、茭白统统地炒出香气，再叫软糯的麻糍把一切都粘连在一起。手起刀落是交付于麻糍的重任，也是对麻糍连接万物而不争的激赏。台州人对糯的想象力怎么可能只停留在做早餐饱腹呢？在这里，连夏日解暑的甜品也可以是糯糯的，比如冰冰凉凉的牛奶八宝饭，就是把葡萄干、大枣、蜜饯铺在碗底，再盖好厚厚一层糯米蒸熟，放凉之后倒扣于盘中，浇上冰镇的甜牛奶作为消暑甜品。八宝饭糯米之间的缝隙被牛奶的香甜填满，满口清香中又能时时感觉到蜜饯的甜蜜正在口腔四处迸发存在感。但你若是觉得这一份太过饱足，想吃些简单的，也可以换成六月雪尝尝。软软糯糯的马蹄羹，周身挂满芝麻红豆，摊在薄荷味的冰水中，喝起来吸溜吸溜的，是台州人童年消夏的清甜味道。关于糯，台州还有太多可说，比如夹了肉馅儿的炊圆，像等不及就张开口的肉汤圆儿，还有紫色的乌饭麻糍，裹上红豆沙，蘸了松花粉，吃起来是淡淡的药香，据说吃了能防蚊虫叮咬。总之，去一趟台州，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怀疑，台州人怕是多长了一个胃，专门放这些软糯可人的东西，全然不必担心消化不良。在台州还有一味是不容错过的，便是姜。因靠海湿气略重，台州人祖辈都惯于吃姜。姜在台州各处土地里茁壮生长，姜味儿也成为台州人独有的乡愁。在台州逛菜市场，你能看到姜身处入口 C 位，独自即可霸占整片铺头。嫩黄的姜块堆积如山，榨好的新鲜姜汁则灌进塑料瓶里排排码放，金黄诱人，宛若一支辛辣军团随时准备在饭桌上释放心意，威震八方。对着辛辣味最好的诠释便是姜汤面了。不过台州人自己家里煮姜汤面吃，讲究的话是不会用榨好的姜汁直接做汤底的，而是要从晒姜片就开始准备。老姜切片，用黄酒大煮一番，再晾晒成干。煮面的时候用这晒好的姜片文火慢慢地熬出姜汁来，黄酒与老姜的刺激气味早已蒸成绕指柔，入口只尝出姜独特的芬芳，喉咙深处伴随着谦逊的酒香，喝上一口足叫人幸福的叹气。而这还不算完，别忘了台州是有丰盛渔获的城市，这样一碗面当然要用各式的鲜虾蛏子来提鲜，若是再豪横一点儿，还可以叫老板加上一只肥美的青蟹埋在碗底。可千万别客气，出了这座城便再也难找到这样一碗独特鲜美的面了。对姜的诠释，台州人还擅长从甜味里寻找，比如大街小巷常能见到的那碗姜汁调蛋，便把醇厚的姜辣与红糖的甜稠结合得刚好。所以呀，哪怕是再不爱吃姜的人，到了台州也暂且放下过往的偏见，试着尝尝姜汤面、姜米粥、姜汁调奶、姜汁肚片、姜汁荔枝夹心肉等等，
甚至还有姜汁冰淇淋。姜的气味在台州人手上仿佛已经具象成一块可以搓圆捏扁的橡皮，要几分辛辣张扬似爽，要几分姜香平衡干腻，台州人世世代代早已拿捏得自成一套了。如果说每一方水土的人都对食物有独特的表达，那么在台州这种表达就是立体而多面的。对于天赐的食材要分门别类单独作解，对于喜爱的口感要用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食材上发挥想象，对于独特的味道要犹如在光谱上寻找时宜的切点一般，与周遭所有气味相互制衡发挥特色。台州虽然一直以来都仿佛立于山海之间，却一点没浪费这天然的馈赠，认真吃，好好吃，变着花样吃，既是对自然的感恩，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如今许多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食名片，比如火锅之于重庆，热干面之于武汉，而台州美食的这种立体而多面似乎让人略有些茫然。每个去过台州的人回来提到的必吃项目总是有些差别，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更为地道也更为丰富的美食文化呢？如果你去了台州惶惶然不知从何吃起的话，那便干脆不要特意设定什么目标，准备好胃口，随意地钻进一家店铺，就这样吃起吧。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如果要评选当代最受欢迎的饮料，奶茶绝对能跻身第三位。不少年轻人甚至自嘲奶茶续命，视其为快乐水。然而这杯被现代人捧在手心的甜蜜，并非今人的原始发明。当你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加了芝士奶盖或黑糖珍珠的奶茶时，你可能不知道，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经有人开始喝初代奶茶了。奶茶在中国的历史远比你想象的悠久。据记载，在唐代以前，人们就已经流行在茶中加入盐、葱、姜、橘皮、薄荷等调味料与食材，制成菜汤或明粥。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对此多有批评，认为加了这些佐料煮出来的茶是沟渠间汽水耳。但老百姓显然不买他的账，而习俗不已。到了唐朝，疆域辽阔，各地交往频繁，来自北方西域的奶大量进入长安，成为皇帝贵族的新宠，由此改变了人们的饮茶习惯，出现了初代奶茶。最有趣的记载当属唐德宗。据唐代李凡的《夜侯家传》记载，唐德宗还在做皇子的时候，煎茶就喜欢加苏椒一类。名相李泌还专门为他写了一句广告诗：玄墨翻成碧玉池，天苏散作琉璃眼。你想想看，奶茶搅拌后产生的奶泡被古人比作琉璃眼，这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另外，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不仅带去了茶叶，还向当地人民传授了烹茶技术，教会牧民用奶和茶熬制奶茶。当地人民用牛奶、羊奶加上茶叶熬煮成奶茶，惊喜地发现味道格外好喝，从此便有了奶茶饮。时至今日，西藏、内蒙古、新疆这些原本不产茶的地方还保留着饮用酥油茶、咸奶茶的习惯，这其中就有大唐盛世的一份功劳。到了宋代，茶饮的玩法又升了一级。宋朝人将茶饼碾碎后放入茶盏，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浮，使茶汤泛起茶沫，这个过程叫做点茶。点茶之后还有分茶，也叫茶百戏。

在茶墨基础上用清水作画写字，类似于今天的咖啡拉花。但是宋人并不满足于单纯喝茶，根据史料，宋人还喜欢喝各种饮子，用草药、香料、花果等熬制的饮料，类似今日的花果茶或是广式凉茶。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很多种饮子，比如砂糖冰雪冷圆子、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冷水等等。宋仁宗就是紫苏饮子的头号粉丝，他甚至曾令翰林院举办饮子比赛，紫苏饮子一举夺魁。如果你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在虹桥桥头，你能找到很多个与饮子、香饮子有关的小摊位。到了元代，奶茶迎来了又一次升级，《饮膳政要》中记载了苏铅的做法。元代马致远在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也提到了苏铅，说真苏才是灵魂所在。而到了清朝，宫廷里的奶茶热情更是高涨。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最爱喝奶茶，曾多次在重要宴席中喝奶茶、赐奶茶，意在体现清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礼遇。为了把奶茶喝出仪式感，乾隆还特地请人用新疆和田玉打造了一个奶茶碗，是以错金的枝叶、108颗精琢的红宝石镶嵌成朵朵花瓣，玉碗内底刻有乾隆御用四个大字。在中国历史上，奶和茶的相遇其实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缩影。南北朝时期，南齐贵族投奔北魏，由于不习惯当地饮食，便在羊奶中加入茶叶，没想到两相融合，口感大增。从唐德宗的苏煎茶，到宋代的茶百戏，再到乾隆皇帝的和田玉奶茶碗，中国人对奶茶的痴迷早已跨越千年。奶茶一杯，快乐起飞，古人的快乐和我们别无二致，中国人对奶茶的喜爱真的是祖传的呀。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到东丰县调研梅花鹿1、2、3产融合发展情况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助力吉林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
2: 我市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系列宣传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燎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就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到东丰县调研梅花鹿1、2、3产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助力吉林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沈德生来到南屯矶镇新哲鹿业鹿场、大洋镇宝康养鹿场，详细了解梅花鹿生态散养模式推广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东丰纯种梅花鹿金字招牌，坚守种源保护底线，健全一鹿一马追溯体系，推广科学养殖模式，为深化与华润东阿阿胶战略合作研发打造高端精品鹿产品提供道地正宗的优质原料。东丰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正着力打造全国首个鹿主题首座文旅融合示范空间。陈德生详细了解产品开发与市场规划后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鹿副产品收储和综合利用体系，持续丰富鹿食品、皮具配饰等多元化产品品类，推动文创体验、文旅消费与全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随后，沈德生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东丰县关于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等部门分别汇报了相关领域工作推进情况。沈德生强调，因地制宜把梅花鹿产业打造为引领富民兴村、赋能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要健全完善种源保护体系，充分释放国家级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的种质保育优势，持续强化纯种梅花鹿提纯复壮与保育繁育工作，全力打造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要健全完善标准养殖体系，加快构建一鹿一马、一荣一马数字化追溯监管体系，切实做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0: 要加快完善科研开发体系，联合华润等行业龙头，共建鹿茸、鹿血、鹿胎等鹿产品食药同源标准，全面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综合附加值。要健全完善文旅融合体系，深入挖掘梅花鹿的历史底蕴、生态内涵和文化价值，将鹿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和城乡建设中，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地域文化标识。王悦、王伟国、穆中生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传达近期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府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辽源市2026年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行动方案送审稿，按照市委工作安排明确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把工作的主要力量、精力、重点聚焦到经济建设这个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上来，推动一产稳定增长，工业挑起大梁，服务业多做贡献，确保二季度全市经济持续向好。要深刻汲取近期外地事故教训，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好安全工作落实，迅速开展全市烟花爆竹专项整治，针对危化品、道路交通、城镇燃气、高层消防、森林火灾、建筑施工、酒小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大起底、大排查，坚决杜绝真空地带。同时抓紧推进今年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营检各项工作，靶向攻坚中纪委第一督导组反馈问题，以整改实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强调，全市上下务必保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年度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再往前赶、往实里抓。要坚持抢前抓早、对照清单任务狠抓确实进度，对重点项目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加强工作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工作合力，遇到问题绝不能推诿扯皮，务必及时提及协调解决，确保整体工作不断档、不落空。要保证工作质量，统筹效率和质量，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增强督查的精准性、时效性，通过严督实考、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会议指出，各县区各部门要主动认领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暨高校毕业生就业行动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结合民营企业招聘月、百日千万专项招聘、金秋招聘月等活动开展，持续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分析，同步梳理我市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等岗位需求，强化信息互通推送，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政府投资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当日我市举行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李晨芳、副市长孙黎参加启动仪式。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红十字志愿者以演示、讲解、实操互动等方式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师生们在互动中亲身体验急救过程，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冯启然：
2: 实操演练的方式更直观、更具体，我们从中不仅仅学习了实用的急救知识，也增强了自救互救的信心。如果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突发状况，我们也可以迎刃而解、迎难而上。
0: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金慧：
3: 在专业的指导下，亲身体验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操作，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敬畏，也更理解红十字精神的内涵。
0: 市红十字会通过设置

0: 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向师生普及先心病救助项目、人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应急救护知识，进一步扩大红十字工作的知晓度与影响力。活动最后，参会人员走进辽源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实地参观应急救护、防灾减灾、生命安全等主题展区，直观学习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知识，深刻感悟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据了解，此次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于5月4号至10号市县两级联动组织开展。博爱周期间，市县红十字会将走进校园、社会福利院、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急救重要性的认识，普及急救知识，增强自救互救能力，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的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梨花谷，20棵百年老梨树求枝吐蕊，漫山梨花如云似雪。2160米生态木栈道蜿蜒其间，勾勒出一幅生态优、产业兴、百姓乐的美好画卷。梨花谷坐落于东辽河源头，核心区域占地4万平方米，栽种梨树1200多株。其中20棵树龄超百年的老梨树，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活化石。虽历经百年风雨，但依旧苍劲古朴，枝头缀满层层叠叠的梨花，老树新花相映成趣，既是辽河源头生态变迁的鲜活见证，也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自然奇观。风过林间，花影轻摇，落英纷飞，整座山谷宛若被白雪覆盖，清香沁皮，让人瞬间沉醉。作为东辽河寻源之旅的生态文化核心景区，梨花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造成为辽源赏花、溯源寻踪、品读民俗的标志性打卡地。景区内的生态木栈道依谷而建，蜿蜒穿梭于青山与花海之间，漫步其上，可俯瞰源头清泉潺潺，仰望山峦叠翠，尽览梨花漫谷的壮阔景致，将生态之美与山野灵秀尽收眼底。美景醉人，游客流连，置身如雪梨花中，不少游客拿出手机定格美景，用画笔记录春光。游客李红卓：
2: 景色特别漂亮，管理也非常到位，人们的心情也非常愉悦。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那个美术爱好者呢，就是写生，愿意写生，愿意创作，对于我们激发我们那个写作画画的热情，都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游客韩玉梅：
3: 鸟语花香，走进大自然了嘛，尤其是这个辽河源头嘛。我是属于生在辽源，长在辽源，土生土长，而且我家住在东辽河畔。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辽河源头啊，非常开心，希望辽源建设的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梨花110多年的文物继续保护好，让咱们吉林省的人乃至全国的人过来参观。
0: 作为东辽县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标志性景点，梨花谷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涵，以旅游为带动，带动了周边14家特色民宿、农家餐馆发展，吸引了7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这百年古梨树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的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来。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王宇鹤：
4: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梨花谷应该是在5月8号左右开始，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特殊，能维持在20天左右。因为我们没有门票，也没有停车费用，我们粗略的统计，每天应该是在5000到7000人左右，在五一假期期间，每年的游客接待量大概在10万到13万左右。
0: 如今的梨花谷，春游赏花胜景，秋游采摘乐趣，四季皆可游，时时有看点。东辽县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
5: 下面请听荣媒简讯。为全力加快推进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省残运会各项筹备工作，近日我市召开省运会重点工作专题培训会，邀请专家结合我市省运会筹备实际，围绕赛事统筹调度、安全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为我市高效推进省运会筹备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并通过实战推演等方式全面提升各环节业务实操能力和工作精准度，进一步为赛事组织运行筑牢坚实保障。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李太后啊，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呢在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然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呢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呢在宫中就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他是个生意人。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说不定啊，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儿，那都是说不准的。虽说这个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也很清楚，中国呀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儿，自己呢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呢，他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哈。接下来呢，要说一下关于后宫参政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儿了啊。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呀，垂帘听政啊，压根儿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呢，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微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也十分简单。我们先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啊。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儿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结果好的情况也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说到这儿啊，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时不要动手，听我们说完啊。女性呢，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呀，是个生理结构的问题。政治问题呢，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往往呢，很多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呢，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说历史上的慈禧大妈啊，开始知道光绪要改革，还是比较支持的。但一听说要革自己，就把这个人给废了哈。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他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哎，不改革不行，只是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这实在就太不理智了啊！冲动是魔鬼，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当年呢，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呢，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尸了啊。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呢，这慈禧的档次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啊。到后来，慈禧因为洋人不准他废掉光绪，而且呢一直指手画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了京城。估计呢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也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啊，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

就那么高的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就又慌了，赶紧撤出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呢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解列强之欢心啊。说起这位慈禧啊，真是一声叹息啊，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这国家也被他搞的是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慈禧的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然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他去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当然了，成功的例子呢也是有的，比如说伟大的武则天女士啊，那真是身不能治，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儿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都干掉了，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啊。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要比这个慈禧啊实在是好的太多了。因为啊，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呢在看宫闻，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始终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他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所以呢，这个慈禧只是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之外还要整国家。而这个李太后就不一样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呢，还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用历史术语讲啊，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那都不行。可在明代啊，皇帝本人就没有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呢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只能依靠张居正了。而且呢，张居正这个人呢，除了功作出色之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

0: 艺啊和我们现在不同，在明代呢，有一把大胡子，那是帅哥的第一特征啊。络腮胡的肯定不算了哈，在当时络腮胡呢是土匪的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啊，随风飘扬，不但美观，蘸点墨水就能写字儿，也很实用。张居正呢，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那真就是没天理了啊。所以呢，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呢，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呢，他就是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啊，这个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呢，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哎，比爹还爹。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呢，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呢，万历正在读《论语》啊，张居正呢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薄如也”的时候，这小朋友一时大意啊，认了个白字儿，把“薄”读成了背音啊，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儿。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旁边一声大吼：“这字儿应该读薄。”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儿，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不会高兴是吧？估计啊，有个性的可能还会回一句：“我爱咋背咋背，你怎么着啊？”但当时的万历呢，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啊，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啊，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的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然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但是啊，咱们得说，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的举动，绝对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30年前呢，当他刚刚进入朝廷的时候，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啊，让张先生是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接班的隆庆呢，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儿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张居正自己干。虽说这样也不错，但是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呢？所以啊，张居正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案例。当然张居正也想啊，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也终将死去，但是他坚信万历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颂，青史流芳啊！如此啊，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啊！事情呢，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朝政呢也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也很配合。然而啊，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简直是视玩如命啊，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呢，经常旷课，这样就惹怒了老师。哎，老师就说，那你就回家去吧啊。开始呢，这位兄弟啊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气白赖的又要回来。哎，这就有问题了，为啥不玩了呢？他就说了，玩完没有意思了。万历皇帝的情况呢大致如此，刚即位的时候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儿都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你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要知道啊，那是冯保的工作呀，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儿干，那就得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这个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逗蛐蛐他就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酒之后喜欢睡觉，他喝酒之后呢喜欢闹事儿啊，这酒疯也不好。于是呢，万历八年的时候，酒疯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了。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哎，你唱个歌给我听吧。一般来说呀，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呢，不知道是真不会唱啊，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皇帝呢大都没有什么耐心啊，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眼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就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是啥意思呢？就是本来要砍你的头的，现在我只割了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了。换在其他朝代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然是皇帝，但是上面还是有人管的。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呢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隶属他的罪恶。万历呢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的掉，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呢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然而啊，李太后不肯甘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这似乎呢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当万历翻开那本书的时候，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介绍一下霍光，霍光呢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儿，我们就不多说啊。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啊，我们不多说。
但此时此地此景，独霍光。

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啊，如果不听话，那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万历就十分清楚啊，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且表示永不再犯。啊，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所谓皇帝的检讨呢，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后来的崇祯呢也曾经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是毫无作用的。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也在这儿，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这实在是太过丢人了啊。万历兄呢，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哎，我来写吧。这个是谁呢？无私志愿者张居正。哎，还得说呀，张先生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之后呢，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帝动手啊。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呢？差点被人赶下岗呢？在他18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是谁导致了这一切呢？是谁压制了自己呢？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的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呀，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啊，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呢，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苦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0: 8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醉己照，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呀？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啊？这就是万历8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啊。皇帝大人、朋友、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但整体看来啊，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的话呢，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自从有了张居正啊，李太后呢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资，实在是太过划算了。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真就是王八蛋了啊！于是慢慢的，他在其他领域上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小时候啊，我们不听话的时候，这父母都会说，你再闹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啊。于是这小孩立马停止动作了哈，毛骨悚然的坐在原地，警惕的看着周围。虽然孩子不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但是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拿去清炖的或是红烧啊等等等等了哈。万历呢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顶替人贩子的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70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史书上记载的原话是啥呢？使张先生闻，奈何？这句话对万历就很管用啊！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自古以来呢，用来吓唬小孩的东西有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之后，战场上之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经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再哭，张文远就来了。但是啊，现在可能吓唬孩子的又变了啊！你再哭再哭，让谁谁谁啊，这个收拾你怎么怎么样了哈。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是有一点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对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呢，从小时候开始，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呢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经提出过辞职，说呀，自己干了这么多年了，头发也白了，脑袋呢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之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呢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啊，毕竟说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突然你要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呢是试探，毕竟啊你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哎，2天之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啊，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当然这得说啊，张居正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呢。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啊，现在呢就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的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哈。如果说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的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益寿路啊，过往的车多，长寿街呢现在全线的流量都是较为密集的。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多寿路啊，现在清真寺门前路段还有这个流氓储蓄所这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车多。陆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民政门前这条路段呢出现了严重滞缓的情况。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龙山北路啊，现在老干局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多啊，尤其现在分支到这个银座方向大流量通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